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即将当令。
1: 嘿，巳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们忙下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伙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儿，就是进入到这样一个雨季，不少的朋友说最近呢这个雨天连绵不断啊，有一些骨关节疾病的老年朋友就会说那我的关节啊就也像个晴雨表一样，开始疼了，酸了，胀了，不舒服了，腿也开始发沉了。于是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膝关节疼痛的这个症状把它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来说一说。接下来问候我们吉林省电力医院疼痛治疗中心医生孟凡海老师。孟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膝关节的疼痛，那疼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但是疼的背后可能有很多的诱因原因，能不能先给我们说一说，如果只是膝关节痛，有可能是哪方面带来的问题呢？
2: 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1: 来老师往前，对着麦克说。
2: 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筋膜的失衡，导致膝关节的筋膜链出现了失衡，导致这个骨关节出现损伤摩擦。这是一类。这个筋膜最主要的具有一个这个支持和保护的作用，它支持保护的作用失常了以后会损伤咱们人体的软骨。
1: 也就是筋膜它是一个成链的，是吧？像您说的筋膜链，它不是说单个的，它是组团来工作的，
2: 对，
1: 然后互相来协同作战的，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骨骼能够很好的运动。那么这个筋膜链一旦出现了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骨骼的问题。
2: 对，
1: 这是第一。还有哪方面呢？
2: 还有就是咱们走路过多呀，也会导致这个肌肉筋膜的出现问题，然后他们不保护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损伤，这样的疼痛。
1: 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一天走个10000步
2: 啊，
1: 20000步，是不是
2: 中医讲久行伤筋呢？
1: 对，可能他为了瘦身，为了说我们强身健骨，看起来精神头十足，但是时间长了，有可能这个筋就会出现问题，最后可能半月损伤了，是不是？
2: 对，
1: 这是走的过程，可以走，但是要有度。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诱因呢？
2: 那就是可能是外伤了。外伤了，某一下这个膝关节，大腿骨、小腿骨之间的力线对线不对称。导致的撕裂的一些伤痛，这个都是有明显的诱因的。
1: 通过外伤的撞击、撕裂、磕碰，那可能就会导致筋膜短暂的出现问题，如果没有及时修复，有可能是一个长久的。
2: 对的。
1: 这种筋膜的急性和长久出现慢性的这种在临床当中的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
2: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因为膝关节是最重要的一个咱们人身体的负重关节。在站立行走的过程中第一个反应它会疼。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疼痛的问题。
2: 对。
1: 除了疼以外呢，
2: 要是说这个损伤的时候在急性期可能还会发现肿胀发热。这都说明有损伤，有积液的形成了。
1: 有肿有胀有发热，有可能里面有积液了。就像我们以前听到过说我这个已经抽了积液了，说我又去抽了积液了，是这样吗？甚至还有去往里面灌这个润滑液的。不一样，有灌这个液体的，有抽液体的，代表着什么呢？
2: 抽液体这个损伤还在进行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不好的积液。如果这个积液太多不及时的处理，那就会影响它本身的恢复那打这个玻璃酸钠这种液体的时候呢，就是说明这个咱们关节腔里的正常的这种润滑液少了，所以说需要打一些这个润滑剂，相当于润滑剂。 是这样。
1: 哦，原来是这样。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膝关节疼痛的科学干预。如果您现在呢也备受关节疼痛的困扰，不妨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咨询。节目进行当中呢，正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以及慧养生会健康的同名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和锁定。
0: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享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

0: 健康那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膝关节疼痛的科学干预到底如何干预？我们得知道到底筋膜哈出了什么问题。那看一下这个，就像是一个，我刚才说了，说老师带的这个，我看第一时间特别像一个玩具，像一个魔方的立体图形，又像是一个大的很神奇的这个网络。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1: 这是根据这个美国托马斯啊，他是非常研究从这个解剖结构，从立线的延伸去做的这么一个筋膜的模型，整体的张拉结构。咱们的人体就是这个复杂的这个结构，这个小杠杆就是一个硬性的压力元件，就像咱们人体的骨骼，这里这个弹力绳就像是筋膜，
0: 所以它并不是说有序的，一定是一个方向的，它可能是各种各样方向，它编织在一块的一个网。
1: 对，很复杂，
0: 很复杂的。所以那个有一些人说，哎，我这筋呢抻了，我就揉一揉，按一按，有可能你能按着那根筋，有可能你都摸不到那里边的那根筋，是吧？
1: 是的，
0: 是这样哈。甚至有人说我拿筋膜枪就一定能，但有的时候可能你不见得也能按得对，你的力度，你的手法如果按错的话，是不是就会导致整个筋膜就混乱了？
1: 混乱了，而且可能要是这个轻重不一样的话，还会出现问题。刚才主持人老师说提到。

0: 到这个筋膜枪，我回想起我之前一个比较严重的患者，这个患者呢就是腿部不舒服，股窝后面，家属帮着用这个筋膜枪，他还很吃劲儿，他用力的打，最后导致这个腓总神经的损伤，时间长了脚尖抬不起来，这个很严重。
1: 也就是他想按的是筋膜，结果把一个神经给按坏了。
0: 对。
1: 因为筋膜枪，我们知道它有这个从一档到多档的这种力度越来越大，有可能它的那种力度和频次就会伤及到我们的筋膜。
0: 对，筋膜里边还有很多的神经血管，筋膜就像一个这个三维的网络，它里边有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它属于支撑作用。
1: 它既支撑又起到一个保护血管和神经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是有道理的。
0: 对。
1: 因为我们了解解剖学，知道我们的哪一个神经血管走向在哪个位置，在哪个筋膜下或者肌肉下包裹的，
0: 对，
1: 我们不能随意的去按揉。
0: 嗯，
1: 这个很重要。那还有人会说，动不动就感觉到这个长骨刺了啊，这疼啊，或者是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骨刺又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筋膜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0: 骨刺的问题啊，现在已经得到认识了，就叫一个这个沃尔夫的定律。肌肉的筋膜，这个骨膜也是筋膜的一部分。就像我拽这个衣服，衣服比较紧，我的这个胳膊是骨头，外面的肌肉筋膜比较紧的话，就会把骨膜提拉起来。然后呢，骨质在这个新陈代谢时候，会跟着提拉起来的骨膜往外长，填补这个空间。这个时候的骨质增生，骨刺就形成了。但是它和这个疼痛，比如说最明显、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足跟痛，足跟痛咱们很容易啊，就很容易拍一个片子就看到，哎呀，正常的脚跟是圆润的，但是他这个脚跟这块出了一个骨刺，出了一个尖儿，然后疼去拍片子，看到一个这个骨刺这尖儿的东西，就认为是他导致的疼，
1: 难道不是吗？因为就
0: 不。
1: 多出来的东西，我们总觉得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坐立行走。
0: 不是的，
1: 不是。
0: 通过咱们的治疗，这个疼痛下地疼痛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骨刺咱们还是没有解决啊。骨刺它要是恢复的话，它很漫长啊，也不是咱们能给它融得掉的啊。但是它疼的症状没有了，这个问题是怎么来呢？就是因为这个，首先骨刺的形成，咱们刚才说是筋膜的这种，高压呀，拽着骨膜提拉形成的。骨刺的形成是这个筋膜高压的一个结果。这个疼痛呢，是筋膜高压造成的。咱们在治疗的时候，把这个筋膜链上的给它整体松解下来，这个疼痛就消失了。
1: 筋膜链儿给它松解了，就消失了。所以，当我
0: 局
1: 们
0: 部。
1: 的筋就像是存筋了。小的时候，老人说是，哎，这个一跑一抻，这个松紧带儿就是特别张开之后又回弹了，一种感觉。它存筋之后，那个整个那个点就变得跟以前规则不同了，
0: 不一样
1: 是
0: 了，
1: 不是？然后在我们的生理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能表现就多出来的组织，它就影响了周边的血运神经。有可能碰到神经你就疼了。
0: 最关键的还有一个立线。这个您刚才说这个点非常关键。我们现在这个慢性的脊骨颈肩腰腿痛的疼痛治疗，都是用的这个叫触发点治疗针对的就是这个痛性肌筋膜触发点的治疗。这个触发点就像咱们一个铺平整的床单儿，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例，把这个床单的一部分给它拧巴了它会影响这个床单的平整，各个立线的方向的变化，然后它可能还会压迫这个部位。咱们刚才说筋膜里头还有很多的神经血管啊，那它如果这个地方高压拧巴了，它可能会卡压神经、卡压血管，出现相应的，比如说枕大神经痛啊，这个后边的屁股疼，这个臀上皮神经的卡压，都会出现神经的反射区的疼痛的症状。
1: 所以就是原有的这个平整的，现在变成拧着的了。总之就是跟以前不同了。
0: 对。
1: 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叫做香玉兰哥，他想问一下老师，他说起身和 下蹲会响，是怎么回事呢？
0: 起身和下蹲会响，这个时候要看一看，在您放松的时候， 在放松的时候膝关节微微弯曲，

0: 你推一下这个髌骨啊，上下左右推一下这个髌骨，这个髌骨的活动度是不是不太好？啊，这个髌骨的活动度不太好，那咱们在膝关节屈伸的过程中，啊，就会出现卡顿，啊，如果要是非常严重的话，那可能是需要去排便看看是不是有游离的软骨啊。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髌骨的活动度差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髌骨周围的这个肌肉、筋膜，还有这个髌下的这个脂肪垫有粘连，在膝关节屈伸大幅度的时候。它不能很好的，它们有个相应的位置的变化啊，它就会响，弹响。
1: 所以可以自己先这个自查一下，
0: 先自查一
1: 啊，
0: 下。
1: 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这个继续给我们留言。然后也有人说了，说您刚才说了，说膝盖的疼痛根源有可能真的不在膝盖，可能是腰啊、臀呐、啊，甚至脚。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真的是这样吗？
0: 这让我回想起就是之前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是一个21岁的大学毕业的学生，正要公考呢，文化成绩还不错，他现在要参加这个体能考试，体能考试要长跑啊，他膝关节疼就跑不了了。来我这查的时候，他是大腿内侧和髋内侧的紧张。这条筋膜链上的这个异常的力线的紧张，导致大腿和小腿相对应的对位关系改变，活动越多越剧烈啊，对膝关节周围的结构啊、软骨啊损伤越严重。这种情况下，那我的给他治疗就是治疗的膝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调整那髋关节周围的这个紧张异常的筋膜的状况，然后调整完了以后。各司其职了，各在其位了，在活动的时候谁也不碰谁了，哎，均匀稳定，它就不疼了。
1: 这是完全靠查体发现的，还是需要影像的配合呢？
0: 影像学很难查出来这个，就必须得有这个体格检查啊，筋膜的这个紧张度的咱们特殊的一些针对性的检查啊，就能看得出来了。
1: 所以查体有的时候很重要，通过你的坐地行走，专业人士的这个特殊的这种手法动作来观察，有可能会比影像还要更准确。
0: 对，
1: 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有问题留言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那专家呢看到之后会给您第一时间以回复。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轻轻的，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吉林省电力医院疼痛治疗中心孟法海老师，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我们膝关节疼痛的科学干预。也就是说，当它疼的时候，有可能不在膝关节。这就像我们中医会说这个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根据它的立线，根据它的筋膜的走向，还有很多方面来去综合判断导致它疼的原因是哪儿，才能解决它疼痛的问题。但是有不少的人说，那我膝关节疼，我就在膝关节上用药，所有的工作都做在膝关节上了，这样的患者是不是特别的多？
1: 是有的。但是这个只是这个有缓解呢，也是暂时的。它根源问题没有解决。中医讲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筋膜学上的讲呢，有个颠覆性的认知啊。筋膜学认为说，传统的西医解剖学认为人呢有600多块肉，但是筋膜学上说只有1块肉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的地方如果要是有问题不解决，你这个地方的立线呢对线不太好，它就会持续造成损伤。它有缓解也是暂时的，是这样的。
0: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整个膝关节或者是踝关节或者是髋关节哪儿出现了一个疼痛点，慢慢的我们代偿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立线，最终有诱发了膝关节的问题，是这样吗？
1: 是这样。比如说这个膝关节可能是第二段的出现问题，如果一个人要是崴脚了的话啊，走路的时候啊，因为咱们还得生活工作呀，出去走这个过程中走着走着脚可能是不疼了，但是可能是因为规避了它疼受限的那个位置，它不疼了，但是其他地方需要受累了啊，可能过后走多的时候反馈到膝关节这个部位。
0: 哎，这个就很神奇了哈。最终我们说膝关节要查体还是要影像，专业人士来判断。
1: 对，
0: 那么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看看您的膝关节都出现了怎样的问题。那现在在临床当中，这个是不是很多人的膝关节都会有问题？
1: 很多人
0: 非常普遍，是不是？
1: 非常普遍。然后而且还越来越年轻。年龄越来越小。咱们说这个有这个退行性改变呢，骨性关节炎呢，一般都是年龄大的啊，劳累过重的，需要一个时间和一个体力强度，这个受累的强度这个累积啊。但是现在年轻人也很多，年轻人多，甚至是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我治疗过膝关节疼痛的这个小孩呢。我们从这个体格检查这块就很容易看出来，走路的时候脚容易有这个内八字啊，膝关节这个内扣，这个膝关节在伸直的时候它是很难旋转的，它不会发生旋转，它只有在微微弯曲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才能有一个小旋转，一点点幅度也是不大的，所以在咱们走路的时候，它如果是带着这个旋转的这个对线去伸直，那就会造成膝关节周围结构的损伤啊。
0: 这个也是非常的严重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天涯说了，他是下蹲的时候咔咔响，有弹响，想问一下，能用筋膜刀吗？
1: 可以呀。可以，会找出。这个在这个动作过程中短缩的和不工作的，因为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分四个阶段，第一个是评估，第二个是灭活，第三个是激活强化。我解释一下这个灭活是什么，就是在你下蹲的时候，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筋膜它有过度活动的部位啊，那咱们需要给它松解开一点，别让它拽的太多太偏了，然后它的活动过多，它给短缩了，它使劲太大了，相对呢还就一定会有不工作少干活的部位筋膜，再给它激活，这样在整个过程中让它恢复一个平衡啊，膝关节这个周围的骨头啊呢也能拽着它们，在随着动作而正确的变化。
0: 我大概明白了，有一个画面感哈。您说的时候大概就是，如果说这个骨骼它的运动是靠10根筋来这个去。

0: 去共同运作的话、
1: 嗯嗯、
0: 可能有那么一两根筋就跟整体的筋它就不是一个节奏了，
1: 对，
0: 紧松的这个度不同了，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在你下蹲起身就会出现有弹响、
1: 嗯、对，
0: 哦，那您要做的就是把松的那个筋给它变得紧凑一点，
1: 对，
0: 那一个筋膜刀怎么就能让筋变得紧或者让其他的筋放得松，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1: 这个要从这个先松先灭火开始，
0: 先灭火
1: 灭火
0: 把它灭掉吗？
1: 先有先灭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活性和紧张度
0: 啊、嗯
1: 刚才您说这个像有一个点，像我刚才说这个床单啊给它揪成了一个团，这个地方就是过度的活动，过度的紧张，高压的状态、
0: 嗯、
1: 那咱们要把它松开，松开以后然后才会再找到这个松弛的地方，发力少的部位再给它激活啊，激活就是在强化锻炼它，然后他们有一个整体的平衡之后再去多做一些量上和强度的活动巩固住，这样的这个部位这个筋膜状态力线才会好啊，关节才会健康正常。
0: 嗯嗯，所以先激活它，把原有不太干活的那个筋给它激活，
1: 嗯，
0: 然后让它好慢慢的适应原有的这个状态，大家的这个力气用到一块儿了，
1: 对、嗯，
0: 同步了，
1: 协同干活，
0: 同频了，它这个、哎、这个就不会出现别人干活他休息的这个情况。
1: 嗯，谁干活就是往这个关节的结构啊、韧带呀、骨啊，他就往他那边拽了。
0: 嗯，所以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还不能大意，不是说出现弹响了他、嗯、但他不疼了我就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反正我也能正常坐，我也能正常起，只不过就是蹲的一下或者说起的一下有个弹响，嗯，这种时间长了也不管，是不是会让越懈怠的筋就越懈怠，越紧张的筋就越紧张呢？
1: 那一定是啊。
0: 嗯
1: 这个治疗的时候从三方面去看，当出现一个痛性肌筋膜触发点，就是咱们能摸得到的痛性肌筋膜触发点，咱们普通人也很好去判断和理解，就是在某个疼的部位会摸，用手啊摸，按着皮肤去慢慢的滑动，会摸到硬的结节、疙瘩或者是条索，
0: 嗯，
1: 这就是一个痛性肌筋膜触发点，它会带来周围神经的敏化和中枢神经的敏化，也就是这个触发点要是形成的话，长时间你的动作就会按照它这个程序来，就会按照它这个分布的力线来，那会导致这个关节的相应变化，就是按照错的、
0: 哦、
1: 所以说碰着骨性的抵抗，就是大腿骨和小腿骨碰着了，在屈伸的时候那就损伤在持续的发生，
0: 就好像是给我们的骨骼肌肉筋膜重新写个代码、让他们重新把这个编程归到一个正常的路径当中，出现问题的地方呢、
1: 嗯、
0: 我们就把它重新把这个 bug 点开，
1: 嗯，对，
0: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重新制作程序，
0: 对，重新制作程序、嗯、有的时候我们说疼痛点是一件好事儿，它已经告诉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地方出现问题了，但如果你还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的时候，这才不是一个好事儿。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现场，有问必答，继续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的孟凡涵老师跟大家这个回复科学的解答。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零，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

0: 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7: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6: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8: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膝关节疼痛的科学干预，那我们要说一说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了哈。咱们就以案说法吧，孟老师。比如说我们膝关节疼，这个不同的疼痛点，不同的这个疼痛的状态，那我们去干预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是科学的呢？
1: 针对这个疼痛啊，就是急性损伤的时候，有肿胀的时候，一定是少活动制动的。啊，这是少活动制动，然后在逐步的锻炼，逐步锻炼。这个锻炼不是说咱们这个膝关节有锻炼的，像之前我碰到一个阿姨膝关节疼痛，她就在公园里把着一个杠子练这个深蹲，这个力线不对，越深蹲练不到需要这个恢复的部位的肌肉。膝关节从我这个治疗来看，就是从轻到重，它是怎么发生的呢？都是因为劳损走多来的，就是不是除掉外伤的啊，除掉外伤磕碰的，劳损就是走多来的。它哪儿先有问题呢？就是咱们在这个大腿前侧膝盖髌骨上面大概五公分左右这个位置，这块有一个骨直肌，这一段的骨直肌先无力。我就说从轻到重说一下它这个顺序。这一段肌肉无力以后，就会有其他的还在走路还在活动，那其他的肌肉就会代偿。代偿最初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髌骨下面这块这个骨直肌的延续，这个肌腱的部分它会紧张。所以有的很多时候先出现这个膝盖下边疼。然后呢，这个膝内侧下方额足肌腱的位置又会有代偿，又会出现比较多的额足肌腱炎。这个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咱们能摸一摸这个膝盖内下方这个部位，抓一抓

0: 自己这个肌肉皮肤会感觉到这块有这个条索硬疙瘩，然后这些出现之后，开始发生膝关节的大腿骨啊和小腿骨之间的相应的内旋的移位，再继续走多，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硬性抵抗就会对软骨滑膜造成损伤，损伤的程度，那随着活动变多，损伤的加重，就是查核磁片子就能看得出来，半月板的什么1、2、3度损伤啊，然后最后损伤很严重，可能就需要去做手术。这是一个膝关节损伤，从轻到重，就是因为劳损来的。那个为什么说这个膝关节，上面股直肌的这一段最容易出现问题呢？咱们可以回想一下跑马拉松或者跑百米，这些运动员剧烈的运动之后，一走道腿都像有点像打飘一样，那个时候膝关节周围它就很不稳定了啊。主要是这个股直肌的这一块儿，没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控制，对膝关节产生保护。那膝关节是承重关节，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抵抗啊，它就发生抵抗了，没有保护就发生骨头和骨头之间的冲撞，就开始损伤开始了。
1: 然后慢慢的可能就是半月板的损伤，
0: 对，
1: 慢慢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没有任何保护了，
0: 没有保护
1: 那
0: 了，
1: 肯定是超级疼的，甚至有瘪的那种，一下就瘪在那儿了，动不了了，
0: 对。
1: 有可能半月板都已经磨得差不多了，那这个就是要看是不是半月板，只要通过一个 CT 就可以吗？
0: 核磁就能看得出
1: 核磁就行，一个核磁片子就可以了。
0: 来。
1: 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来看一下大家伙在我们的视频端的回复还有留言。来看一下，这个是刘大姐向您问好，说老师好，主持人好。天涯说了，有重播吗？有的啊，这个视频端您别忘了点点关注，先关注，每天上午9点半到10点半都会有直播。那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技术人员也为您这个制作了回放，大家也可以回放来收看。还有呢，人说了说这是我的康复医生，技术非常棒，在夸我们的孟老师。
0: 对，
1: 还
0: 感
1: 有天
0: 谢
1: 涯
0: 感
1: 说
0: 谢。
1: 说老师周六周日什么时间出诊吗？您周六
0: 周
1: 周
0: 六
1: 日
0: 周日是上午出诊，
1: 一般上午出诊哈？上午的几点呢？
0: 上午8点到12点。
1: 哦，还有这个也是安妮说我是医生的患者，孟医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那有不少您的患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别忘了点点关注，点点赞。那
0: 感
1: 也
0: 谢大
1: 分
0: 家支
1: 享
0: 持。
1: 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让更多的人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寻找到自己的科学的、专业的这个专家团队，能够为我们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呢，能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对症的医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惠阳生活健康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说养生。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看来膝关节的问题的人呐、真是不在少数。那膝关节呢，要及时的去干预，尤其像您说的，也现在呈现一个年轻态的问题了。
3: 对。
2: 您遇到过最小的这个孩子膝关节出现问题是什么样的？
3: 我遇到最小的是五年级。
2: 五年级
3: 的那个一个男孩。他最开始来治疗的时候是足跟痛。足跟痛，然后开中药泡脚啊，泡了好像几个月，然后足跟痛还是不缓解，然后我给治疗之后

0: 后呢，足跟痛这个明显缓解之后呢，他又说膝盖疼。
1: 啊。
0: 嗯，那这个就可以，其实去可以很好理解，就是看他走路的时候，因为这个我的患者要来治疗的时候，有什么相应问题，我会带着犯职业病的眼光去观察他走路进来的姿态。他可能就是因为之前足跟痛的这个原因，导致走路的时候，躲着避着之前疼的位置，导致了膝关节和髋关节的发力不对啊，力线啊，筋膜链的这个不均衡，又导致膝痛啊。这个就是从足跟痛来的。
1: 其实根源是在足根，但是慢慢的力线出现问题了，就偏了，不是原来的力线了，所以膝盖也出现了一个代偿的问题。
0: 膝盖出现代偿问题，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膝盖就开始疼痛了。如果膝盖解决了之后，这个及时解决还好，如果及时不解决，是不是还又发了整个腰部的问题，也会往上走？
0: 对，膝关节是非常重要的人体这个支撑的关节，它的支撑稳定性不够的时候，那腰的支持就很不够了啊！咱们最主要的一个几个对抗重力的姿势的，就对抗自重力姿势的这个肌肉，一个是这个小腿的后侧肌肉、大腿前侧肌肉，还有这个臀肌和这个后背的竖脊肌啊。那膝盖有问题，通常都是这个大腿前侧的肌肉有问题，那可能就会对支持这个躯干的能力有所下降，弯腰驼背，那可能就会有了，因为这个躯干的支持需要这个腿上在地上传过来啊。
1: 躯干就是上半身的这个力量，是要靠你大腿的力量，是不是有？
0: 对，
1: 你大腿没有力量，那可能核心，我们经常说运动的人说核心没有力量，你上肢就没有力量。最终还是在于力量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骨骼健不健康，不光光是看你的骨密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骨质疏松，最重要的还是肌肉有没有力量，你有没有多少肌肉？
0: 对，有没有多少肌肉？而且这些肌肉在活动和维持姿势的时候，它最关键的是否平衡？中医里头讲，一句话叫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这个阴平阳秘，我也是很长时间完了，有一个老师给我讲，我才理解一些。阴平阳秘是什么呢？就是用西医讲就是相互拮抗的地方，比如说屈和伸，它俩都有劲儿。而且呢，相互制约，谁也没强过谁，谁也没胜过谁，但是他俩还配合的比较不错啊。放松的时候呢，还感觉不到一些紧张或者硬结啊。工作的时候呢，还能相互制约，这个就是咱们可能西医里讲的这个阴平阳秘。然后在活动的时候，才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膝关节，因为膝关节在活动的时候，最主要就是一个屈和伸，也就是在屈和伸这个力量上，他们在工作时候一定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1: 也就是无论你是运动啊，还是行走啊，还是一些做其他的体力活，最终你不应该让你的膝关节有疼痛感，
0: 对，
1: 是吧？
0: 有痛
1: 当
0: 感的时
1: 你
0: 候，一
1: 运
0: 定是个
1: 动，
0: 预
1: 有人
0: 信
1: 说："哎呦，
0: 号。
1: 那我就是为了运动一下我们的膝关节"，但你发现有疼了，那这个运动就不对，至少现在它是不科学的。
0: 有的正常的时候不能说是我就拧着这个疼的劲儿去做一些活动，
1: 有人说："那
0: 疼，
1: 我以毒攻毒，它疼吗？那我就再疼一疼，它就不疼了。
0: 这个不是咱们该忍的事
1: ”所以我们说运动学、运动力学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在运动的当中也会出现很多的运动伤。这种运动伤呢，有的时候它会困扰你，不是说短期的3个月，可能更长的时间。那因为我觉得肌肉还有我们的骨骼，它真的是有记忆的，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神经链条。肌肉链条，一旦你这块以前有过陈旧性的损伤，再出现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刺激，它很容易就会沿着它这个记忆链找到它那个痛点。
0: 是的，咱们有说肌肉记忆，有说筋膜的形状记忆，其实就是像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拿一个这个筋膜张拉整体结构这个小模型，它们的高压、紧张、松紧呢，都有一个形状了，它会自动的找到那个形状。那如果不刻意的干预它，它就想维持那个形状。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当疼痛产生以后呢，做动作这个程序已经在脑袋里头有这个发生结构性的这个改变，这是已经得到科学证实的。也就是他下达这个命令的时候，你就想着去这么做。

0: 不刻意的去治疗，那个它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动作。这个动作如果要再来损伤的话，那做得多了，那损伤的指定就严重。
1: 所以运动无小事，运动出现的伤也要及时的干预才行。
0: 是的。
1: 不要认为现在我这个过了一周了，过着一个月了，好像不疼了，好像也能正常的坐立行走了，但是有可能它会成为你接下来的一个，一些诱因，是不是也会导致一些隐患存在？
0: 关于这样的运动，出现运动损伤呢，不疼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特殊的动作去检查，
1: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比如说崴脚，有些人崴脚了以后他不疼了，感觉走路不疼了，但你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的，或者是超出自己平常不做的那种平衡的站立呀，慢慢去考验它，把难度的把这个踝关节周围的平衡的难度系数给它提高一点，让它暴露出来。如果他还有问题的话，那在日常行走和运动的时候，你还是不疼，那就是规避了他这个疼痛的发力的方式，那就是其他地方有代偿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是疖子总要露头的哈，就是在我们的运动医学和我们疼痛治疗的这个专业领域的孟老师的眼中，他的概念是一定让他暴露出来这种疼痛，而不是说我这个姿势疼，我就避免这个姿势这个出现，而是知道了之后，我们要找到他的疼痛点、疼痛的姿势，然后尽快的就医和干预。
0: 所以这就是刚才说我治疗的第一步，评估的重要性，一定要找得到。这找得到的，那咱们就是怎么找呢？通过这个体态评估，借助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做参考，然后去争取给他发现问题，症状重现，然后才能去做很好的治疗。
1: 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说生活要有质量，那至少应该是坐立行走是灵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我们就会有一些退行性的病变。那如果有陈旧性的损伤，可能会加重我们的退行性的病变，让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有可能我们的自理呀，这个都需要其他人的这个家人的帮助。那这个就会大大拉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我们从现在就做起，对于自己的状态，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应该是提起200%的这种关注态度才行，是吧？
0: 是
1: 学
0: 的。
1: 会爱护我们自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不少您的患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别忘记了我们的老患者新患者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那让更多的家人朋友了解到我们自己骨关节的问题，及时来进行干预。小宏伟他说，我是孟医生的患者，困扰我3-4年的腰痛，活动受限不能动，是您给治好的是吧？然后还有这位叫做安妮，他说孩子膝盖疼痛，做的核磁检查说当时医生让他想做手术来着，然后去您那儿通过的筋膜刀给治疗康复了，现在也就是说有一些问题可能通过您这儿就避免了手术。那手术指征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在您这儿看，然后我觉得每个医生可能有不同的观点，您认为什么样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不需要手术，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是符合了手术指征必须手术呢？
1: 在膝关节的问题上，如果要是说这个不动也疼，或者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肿胀，或者是有些明显的骨性结构的变化啊，这就是需要去手术治疗的。
0: 嗯，
1: 那如果要是有一些走少休息之后走几步不疼，或者走多了时候才疼，这样的可能就是肌肉筋膜软组织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会儿咱们就可以保守去治疗，恢复这个筋膜。

软组织支撑、稳定、保护的作用，不再让这个因为立线呢筋膜支撑作用不好，导致膝关节周围的软组织结构，膝关节周围的这个半月板呢骨性结构，持续造成损伤，预防它不再进行性的加重下去啊，这样的话就是。

0: 其实也是您的这个密不可分的伙伴了。
1: 那是的。
0: 这些主要针对于除了我们这个抛开今天说到的膝关节以外，还可以用到我们身体的哪些疼痛啊，说出现的这个骨骼的问题或者筋膜出现的问题呢？哪些关节或者哪些症状呢？
1: 常见的这个疼痛部位呢，分为四块，就是颈、臂、腰、腿痛。这四个
0: 部位，从头到脚，
1: 从头到脚。头上呢，一般都是颈源性的疼痛，我们治疗。很多人头痛都是因为颈椎的问题导致的髂牙神经性的疼痛。所以说
0: 原本是头痛，但是其实可能是在
1: 颈椎上。对。
0: 但是有可能做了核磁，发现颈动脉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然后这个头部的彩超也做了，有可能做了1溜13招，问题都不大。最终有可能就是像您说的，就是肌肉筋膜出现了问题。
1: 对，就是肌肉筋膜出现问题。筋膜是，筋膜用这个关于筋膜的定义呢，现在也很多说法。国际医学上比较承认的是筋膜。什么是筋膜呢？筋膜是一个全身的纤维网络。纤维网络就是咱们这个人的是个什么形态呢？筋膜就是，都充斥在其间，就是个大型。然后那个美国的托马斯认为筋膜是纤维和含水的蛋白。这个怎么想象呢？就像一个蜘蛛网，蜘蛛网这个网丝呢就是纤维，网格中间含有这个水泡，这个就是筋膜。然后中医2003年的王军教授他们下了一个革命性的这个颠覆性的认知，就是说筋膜学里头有咱们人体是双系统理论。第一个系统是功能系统。第二个系统就是筋膜的这个支撑和储能系统。
0: 不仅有支撑还有储能，你的能量、蛋白质。
1: 这个支撑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是讲的这个筋膜的立线，它是维持姿势，维持做运动。还有一个储能系统，它这里有未分化的结缔组织细胞能够修复或者变成咱们需要的细胞。干细胞，就是说这个部位
0: 这么神奇。
1: 对的。
0: 这样吧，我觉得以后可能在这个话题上我们还可以继续唠哈，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先和孟凡海老师呢说声再见，以后有机会我们继续请老师做客咱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直播间。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再会。
1: 好，
0: 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晨阳，感谢大家的关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实现历史回放，大家可以再重新来关注，重新来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0: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由联合国统一设立并推广。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滋养着万千生灵，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资源。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深入了解海洋，重视海洋保护，拒绝海洋污染、过度捕捞等破坏行为，用心守护这片蓝色疆域，维护海洋生态的稳定与平衡。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资讯全省共享，
22: 服务链接城乡，
21: 快捷三农资讯，
22: 实用服务信息，
21: 丰富社会新闻，
22: 鲜明评论观点。
2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2: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3: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

0: 4月23。2026年全国高考步入第二天，千万考生继续奔赴考场为梦想落笔，而在考场之外全程暖心护航。近期呢，多地接连推出了考生的专属惠民福利，6月到8月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免景区的首道门票，而在长春沿边数十处的山水景区文博场所全部参与优惠。那也想和大家共同来互动一下，您家有没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考完之后打算带着准考证去哪里游玩呢？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也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中雨，最高气温在16到2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8到12度之间。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1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1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穿越国331国道，邂逅千年红豆树山古树群辉。专家告诉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秘诀到底是啥？今日人物为您介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霍明镇，青春扎根边境村，巧手扮靓和美家园。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微改造换新乡村，吉林乡土文旅人气旺。划重点：长春大冬会官方传播矩阵正式上线。吉林深耕文化育人沃土，多为举措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境内的千年红豆杉古树群，坐落于长白山原始林海之中。国331合隆段蜿蜒穿梭于这片林海之间，将千年红豆杉古树群纳入边境风景廊道，实现了边境公路景观与珍稀古树生态资源的无限连接，成为我省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请听报道。
2: 我现在身处吉林赠风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总面积达17386公顷的保护区，完整保留了长白山植物区系的特征，是第四纪冰川所遗留下来的珍稀天然群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植物界大熊猫东北红豆杉原生重要栖息地。我身边的这一棵古树，它的树龄呢将近2800年，它的胸径粗壮，枝干苍劲，历经岁月风霜依旧枝繁叶茂，完整保留着红豆杉祖孙三代的种群生态结构，是罕见且极具科研价值的天然古树群落。
3: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册抢救复壮，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4: 为了进一步保护开发东北红豆杉资源，保护区携手北华大学成功攻克人工繁育关键技术，目前建成红豆杉苗圃8.11公顷，存圃苗木21万株。
5: 我们这里目前涵盖师生苗、扦插苗、定植苗和种子资源库扩繁苗，既能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种苗支撑，也为东北红豆杉种子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2: 在严格做好红豆杉古树保护、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当地科学规划开发古树文旅资源，配套建设林间木栈道、观景平台、生态驿站等设施，串联国331边境旅游线路，将千年古树文化、边境风光、朝鲜族民俗资源有机结合，打造边境加生态加古树加民俗多元文旅业态，
6: 很方便。然后在这儿歇个脚啊，然后打个卡玩一玩。
7: 全力打造 G331 边境旅游廊道上安全停靠、温馨歇脚、舒心体验的综合服务驿站，更好服务自驾游客与沿线群众。
8: 快捷的三农资讯，
9: 实用的服务信息，
8: 链接城乡，
9: 全省共享。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您家里有没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考完打算带着准考证去哪里游玩呢？子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家里的堂弟今年高考完事儿呢，打算先在省内走一走，首选的就是长白山避暑爬山，趁着准考证免票好好放松一下。还有新月，他说侄女儿今年高考完，好想这个来到长春的各大博物馆，包括伪满皇宫、省博物馆，挨个打个卡，顺便呢了解一下本地的历史。他很喜欢历史文物，报考志愿呢也会和相关的一些专业来进行考虑。遥遥在望，他说自家的孩子偏爱田园风光，我们会去周边的乡村采摘园体验农家乐。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请您继续进行留言，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由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省花卉协会联合开展的东北芍药产业发展研讨活动在公主岭市举行，来自国内多地科研院所及花卉行业专家立足东北地域资源优势，聚焦芍药鲜切花产销、中药材深加工、种植资源创新、产业链延伸等议题深入讨论，助推我省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升级。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依托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多年来我省食用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发展各乡镇农业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除了优良的资源禀赋之外，在发展食用菌产业上，我省还有哪些秘诀？今天我们邀请到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0: 产业发展必须科技先行，以我省的黑木耳种植为例，不仅历史悠久，现代栽培技术也走在全国的前列。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说，用科学方法栽培食用菌会得到很好的理化指标，提高产量和质量。
1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应该是在全国应该是顶尖的。先天技术的话，你比如说我们采用室外全国栽培，让它更黑，间歇式浇水就会让它更硬，然后呢我们所说的地下浮膜就会让它更纯正，然后呢采用小口出耳技术，出的耳片呢就会我们是按照我们控制去生长，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厚度我们通过气候就是早下地，自然来说就让这个黑木耳来长得更好。
10: 过去老百姓栽培食用菌呢，大都是一家一户的小打小闹，为了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产业集群，我省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刘小龙，
11: 第二个呢，就是政策的扶持。政策扶持的特点就是，我们现在吉林省实施叫产业集群，政府呢还要说你要建一定规模，我给你补贴，那就会形成一些基地、示范基地。这来说示范基地的话，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技术人员就会到现场去解决，就把这个所说的打农药、发生病害这些事情就能够避免，我们等能够把问题给解决到，这个没等发生，我们就能够及时去给它处理。
10: 加强品牌建设是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刘小龙说呢，目前我省已拥有众多符合国际标准、消费者忠诚度高的区域公用品牌。
11: 现在的黄虫店黑木耳、汪星黑木耳、吉林长白山木耳、吉林长白山香菇、吉林长白山灵芝，这些品牌都是我们叫区域公用品牌，就是地理标志产品。这些地理标志产品就是这个地区生产的产品，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是唯一的，别人是模仿不了的。所以这些品牌证的话是建立在标准化基地建设，标准化基地建设就是保持农户能够高标准生产产品，消费者能够食用我们所说的叫无公害的，甚至叫绿色或者有机的这个食用菌产品。这来说就是我们前面保证生产者利益，后边保护消费者权益，让这个全产业链都能够受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的今日人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陕西小伙霍明镇。2024年以来，他和小伙伴深耕边境乡村环境整治一线，用心整治边境村的村容村貌，用行动擦亮乡村底色。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2: 秦大爷，这次这个仓房是不是整完又安全，然后又好看了？这个
13: 那好，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2024年，霍明镇怀揣着热血与初心，加入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来到了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
12: 光昭村的话，种水稻，看着特别漂亮，一片那个金黄色。
13: 一到村里，霍明镇和小伙伴们就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村务工作中。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霍明镇牵头制定了走访排查方案，房前屋后存在乱堆乱放杂物的现象，老旧废弃仓房分散在村落各处，这些情况他们都逐一摸排记录，逐条梳理，分类汇总，建立详细整治台账。村里也根据台账记录明确整治点位、整改内容和推进实现。
12: 有些垃圾啊，就是乱堆乱放的，我们和工益岗配合的清理清理。
13: 针对村内破旧房屋、老旧仓房、残垣断壁等影响村容村貌、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霍明镇和伙伴们配合村两委精准施策，有序开展拆除修缮工作。经过持续攻坚，彻底扭转了村内脏乱差的面貌。
12: 统计完环境整治前后的对比图，确实挺有成就感的。
13: 去年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开通，这条延边黄金旅游线就在村旁经过。现在村里的优美环境也让霍明镇和小伙伴们更有信心推动村里民宿、特色咖啡等文旅项目，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9: 真情传递，
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9: 纵横城乡，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9: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家里有没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考完打算带着准考证去哪里游玩呢？加诺他说，外甥早就敲定了行程，约同学呢去延边游玩，逛朝鲜族的村落，品尝特色的美食。还有流金岁月他说，我姑娘不爱长途奔波哈，就去近郊的水上乐园玩玩水，还挺凉快的。还有孟琪他说，家里远方亲戚有一个考生，打算跟着父母自驾吉安，沿着鸭绿江散心，赏边境景色。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8: 976编辑在线。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扶持乡村小而美轻量化文旅业态。吉林省上半年实施多个项目落地，延边合龙光东村依托寒地水稻资源，改造闲置农房，建成米咖啡椅体验馆、稻田观光小火车，主打米稻黏膜、稻草手作沉浸式农耕体验。吉安前湾村立足鸭绿江边境区位，盘活农村老宅，打造果树民宿，依托山果采摘、边境风光做微度假。两地均不搞大型人造的景观，依托本土农耕、朝鲜族民宿、边境生态做小量的业态。上半年客流稳步上涨，民宿农特产直销带动农户就地增收。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吉林多地实施小而美的乡村文旅项目，是中央一号文件惠农政策落地黑土地的鲜活实践。立足长白山鸭绿江寒地农耕本土禀赋，各地摒弃了重资产大景区的建设思路，走低成本微改造路径，闲置农房、温室大棚、原生村落落地变身为文旅资源，精准契合了短途休闲出游趋势。光东村深挖稻米民俗，前湾村做强边境果蔬采摘，一乡一特色，一村一主题，避开了同质化内卷。农旅双向赋能之下，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农户依托采摘民宿，能够拓宽收入渠道，实现土地资源的增值。依托一号文件持续完善乡村道路便民配套，深挖关东民俗和黑土地农耕底蕴，我们能持续把零散的乡土资源转化为长效富民产业，以小业态撬动乡村大振兴。
8: 976每日关注。
0: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到 58.87%。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台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天的生活用水量。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考古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8: 快捷的三农资讯，
9: 实用的服务信息，
8: 链接城乡，
9: 全省共享，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长春大都会官方网站加全域新媒体矩阵正式启用。日前，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已统一认证2027长春大都会，即日起可通过搜索引擎直达官网，在各大社交平台一键关注官方账号，实时解锁赛会最新动态。
8: 快捷的三农资讯，
9: 实用的服务信息，
8: 链接城乡，
9: 全省共享，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按照全省教育工作总体部署，吉林省教育厅引领各地学校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校园特色文化建设，聚焦提质减负，全方位构建良性校园育人生态，稳步推动基础教育内涵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5: 吉林省实验中学锚定健康第一理念，聚焦学生全面发展，从校园文化、体育赋能、科创筑基、家校协同四大维度深耕文化育人体系。学校开设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航空航天等特色课程，通过问卷调研打造家校会客厅特色栏目等举措，健全联动机制，构建家校共育完整闭环。
16: 我们学校也全面覆盖了科技教学设备，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学习质量和效率。
17: 这学校它不仅仅只是盯着孩子的分数，也尊重他们每个人的个性。我的孩子呢，他的学习目标更清晰了，学习也更有主动性了。
18: 相比于升学成绩、各类奖项，孩子们眼神明亮、身体健康、敢闯敢试，才是学校育人的最好成果。
15: 走进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一堂生动的国学课正在进行，老师细致讲授传统文化，学生踊跃分享感悟。学校以1166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为抓手，即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发展目标、六大办学品牌、六大育人工程，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丰富的课程与社团活动让文化育人融入校园日常。
19: 我们以课堂为主阵地，宣传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在每周都有这个主题班团会。我们在社团活动、相关的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20: 我们在其中学到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学会了怎样去团结友善同学，怎样去尊师敬长。
21: 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有利于我们学生增强集体的凝聚力，锻炼我们的体魄。
15: 坐落于老航校旧址之上的通化市第二中学，依托得天独厚的本土红色资源，深耕特色思政教育。学校常态化开展老航校红色故事会、沉浸式主题思政课等系列育人活动，搭建航模社团、红色文创设计、红色课本剧等多元实践平台，以红色精神滋养学生成长成才。
3: 通过每周的国旗下讲话、主题思政课堂等多

0: 多种多样的形式，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那段筚路蓝缕的红色历史，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红色血脉，扛起时代责任。
1: 我们将传承老航校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砥砺青春品格，不负时代使命，
2: 坚守红色阵地，扛起旧址使命，让伟大的东北老航校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日前由中国音乐学院出品，吉林省交响乐团担纲演奏的《中国县中轴线的记忆》，听见中轴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活动的重要展演，本次音乐会精选了《中和之韵》《齐天》等七部原创作品，将绵延700年的北京中轴线化作可聆听的立体乐章，为听众奉上一场跨越古今的交响盛宴。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穿越国331国道，邂逅千年红豆杉古树群辉。专家提醒告诉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秘诀到底是啥。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霍明镇，青春扎根边境村，巧手扮靓和美家园。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微改造换新祥村，吉林乡土文旅人气旺。划重点，长春大冬会官方传播矩阵正式上线。吉林深耕文化育人沃土，多为举措提质增效。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由联合国统一设立并推广。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滋养着万千生灵，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资源。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深入了解海洋，重视海洋保护，拒绝海洋污染、过度捕捞等破坏行为，用心守护这片蓝色疆域，维护海洋生态的稳定与平衡。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将全省共。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1: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近期啊，为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掌握一技之长，居家增收致富，吉林省妇联呢专门组织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活动。那么在稍后的农业聚焦呢，我们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来大家为大家呢详细讲解一下这一次手工技能培训活动的一些相关情况哈，带大家全面了解这项惠及广大妇女姐妹的暖心福利。
0: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农机专家李奢潮、畜牧兽医专家刘金和。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近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装备等多行业将迎来利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预急方案，响应针对性的落实各项防御措施，特别要求突出抓好高考考点及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防洪安全。
0: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在依法保障粮食安全、资源安全方面，人民法院加强生态环境损害风险预防，审结涉耕地、粮食等生态安全领域案件2.7万件。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材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的依存度，筑牢饲料的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
0: 今年吉林省延吉市持续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标准化种植，不断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今年延吉市水稻播种面积2.86万亩，现有水稻插秧机约120台，农机保有量完全可以满足全域插秧作业需求，保障水稻生产有序推进。
1: 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河北全省播种小麦约3400万亩，预计6月6日开始大面积开镰，6月22日全省下收主体完成，6月25日可基本结束，下播预计6月上旬开始，6月下旬可基本结束播种工作。
0: 今年以来，云南省将粮油生产底线任务分拣下达各州市政府，压实省、州、县、乡村五级粮油生产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粮食生产工作格局，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6310万亩以上，油料播种面积稳定在508.2万亩以上。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吉林市的刘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我问一下那个土地的问题，就是那个土地呢，是我跟我妈妈的土地，还有我爸爸的土地，还有我哥的土地，还有我嫂子，还有两个我侄女的土地，那个就是1995年分地的时候在一起，但我现在想要分开。我为什么要分开呢？因为我爸爸过世了，我妈一级残疾，需要我抚养。完了，我哥呢在21年前去世了，我嫂子就是属于跟别人第二年就跟别人就是 过日子了，但没有领结婚证。
1: 嗯，
3: 那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理呢？我想给他分开。
0: 确权的时候你们也是确权在一起的对吧？
3: 确权我们大队没有确权呢，我说没有确权他们不相信，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在我娘家，都属于是我娘家，我嫁人了，属于我娘家，我回来来伺候我妈妈的了，我属于我娘家居住，没有确权，这三年之内也没说在手机上操作，是个人说让我签个确权，还没有确权就没有正式办理，应该是今年正式确权就办理。
0: 正常土地确权也是在2018年、2019年做的，并不是近三年，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您掌握的可能准确程度还是再去了解一下，到村上问一下，问一下你们村上到底有没有确权，有没有完成确权，把这事儿问清楚。像您刚才不提到了吗？您也是近三年才回来，近三年这个事儿也早都完成了。刚才我不提到了吗？2018年、2019年的事儿了，6、7、7、8年前的事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您提到的这个，你们所说的咱说的叫分户的事儿，您无非是想把您嫂子的地单独劈出去，是这个诉求吧？
3: 不是，我嫂子和我哥，我嫂子的地和我哥的地和我两个侄女地，他们的地给他们劈出去。我哥不也死亡了吗？我哥的地也归我嫂子了，因为他们是一家是几口人。
0: 那您现在这么操作，他你实际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我侄女因为我爸同意出车祸，我侄女回来就是我给他也给他一些就是那个死亡赔偿金，他回头又来管我要我妈这个土地了，我妈一亩三分地和我爸一亩三分地，他来回头来又来管我要我妈和我爸的土地了。
0: 嗯，他没有您
3: 那这个。
0: 不是，是这样的啊，首先刘女士，像您刚才提到的原来的这个户的户主是谁呀？是您父亲吗？
3: 对，我父亲。
0: 然后呢，您父亲是去世了。
3: 去世了。
0: 那现在户主变更为谁了？
3: 现在户主是我妈的名吗？我妈一级残疾，得需要我照顾。
0: 明白。正常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啊，他也没有理由来要您母亲的地。正常您父亲去世了，您母亲变更为户主，那您母亲有权处置，正常我们作为户主来处理这几个人的土地。然后呢，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咱也没有多占你哥的，也没有占你别人的，那实际上他就种他，你由你嫂子牵头种他们家四口人的土地，由你母亲牵头，你们家是两口人还是三口人，实际上首先这个事儿上不应该有任何的争议。如果说你们有争议了，现在为什么我跟您说现在可能这个您的诉求没有办法立即达到呢？因为马上咱们要进行延包，那延包重签合的时候，您可以跟村上提出诉请，你说我希望这个给我们两家分户，到时候才能操作，并不是您随时就能操作这件事儿。但是即便没有操作，像您刚才提到的，咱们在实际耕种的过程当中，这个事儿也没有啥太多的疑义。他要您这个妈的土，您母亲的土地，他也要不出。
3: 他就管我要了，他说的他俩土地我侄女要的，我嫂子因为他嫁人了，我侄女今年也33了，我那个二侄女也24了，都有工作。
0: 他有啥理由要啊？他有啥理由要啊？
3: 他说的他的土地，他不知道听谁说，他说他的土地，他俩的土地死后得给他一个。完，我寻思我还得赡养我妈妈、我爸爸。
0: 首先啊，刘女士，您肯定是对土地没有处，因为没有你的土地，对不对？
3: 我有我的土地这里头
0: 啊，有您的土地，那您就不用听那个，不，您就不用听您这个侄女说了。现在就是因为老人还在世，不用他去现在说那些没有用的。现在就是正常，他种他的，然后呢，老人正常，您父亲去世了，包括他父亲去世了。不就是这样吗？他实际上他可以种他父亲的，然后您种您父亲的，这两家就一家人，你们就协商就行了。
3: 对，我协商坐地，这个地就在我哥没有死的时候就已经分开了，就哪块是哪块，子补钱也分开了，但就是95年那个95年的台账是六口人的，另外我家的户口没有分开，一说跟他分户，因为我嫂子嫁人了，就单没有领结婚证，他户口在我家呢，和我两个侄女，一说分户他俩就哭，就不
0: 配合啊，不配合，明白。您不用在意，不用纠结这个事儿，就是刘女士，您现在的诉求就是你能种这仨人的地，您父亲、您母亲、你的。

0: 至于你嫂子的、你哥的、你侄女的，那是他们家的事儿，你们只不
1: 对，
0: 过
1: 我
0: 在
1: 不
0: 一个本
1: 要。
0: 儿上。如果说您现在能走的，你不行，咱们就到乡里头上司法所去给你们调解一下，出个文书，出个调解书，大家之间就没有争议了。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达到您的诉请，就是说我现在要求马上村上就给我办个分户，这个事儿我不说了吗？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立即办，你也可以跟村上去联系这个事儿。因为您
1: 那我
0: 现在
1: 知
0: 跟
1: 道。
0: 我们的描述，您没有占任何便宜。
2: 刘女士就是这样，如果说您侄女来找您要这个地的话，她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和条件能要回这个地。刚才郭亮已经给您解释过了。然后呢，如果她还坚持要回，就是要种这个，比如说她的这个爷爷奶奶的地想要回的话，那咱们就是刚才说嘛，通
0: 先
2: 过
0: 到
2: 两
0: 乡
2: 种
0: 里的
2: 方
0: 司法所，
2: 式。对对
0: 咱们
2: 对，
0: 先调解一下。
2: 调解不成的话，然后您再找到村上。
1: 哦，是这样。那我再问一下子这个房子的事儿，我打扰你了，因
2: 您
1: 为我
2: 说。
1: 家就是差点就打起来，给派出所都整的了。就是这个房子的事儿，因为我哥不21年前就走了嘛，这个房子在我哥没有结婚16岁时候，我妈和我爸盖的，因为房产不有房产那个日期嘛，他结婚有结婚证那个日期。完了，现在。我侄女又来要这个房子了，那这个房子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这个房子，我和我妈还有我对象，我们三个人在这住，但我的户口迁回别的村了，就迁回我婆家那个村了。
0: 这个房子的房照名是谁呀？
1: 刘广库就是我父亲的名字，
2: 您
0: 你
2: 父
0: 父
2: 亲的
0: 亲的
2: 名
0: 名
2: 字，
0: 字，那他也要不出啊。
2: 是啊，也不是您哥的名字。
1: 不是我哥，我哥都那都16岁，他也
0: 是
1: 没有
0: 这样，
1: 盖，他也没有能力。
0: 您听着啊，按照房屋是可以继承的情况下，您父亲去世了，那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您的爷爷奶奶在不在世，这是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爷爷奶奶不在世了，这个房子首先您母亲享有一半，然后呢，您跟您哥可以去分另一半。所以说这个情况来看，他也不可能就是作为您的侄女，他就过来要这个房子，他也要不出，他占的份额很小，他也只可能代位继承他父亲的份额，但这个份额也很小。你们这还是又说回来了，
2: 还得
0: 还
2: 协
0: 是你们
2: 商
0: 家庭内
2: 啊，
0: 部矛盾。比如这个房子现在值1万块钱，然后我们按他的份额，咱说了给他2000，还是给他2500，还是1500，这个商量的事儿，然后他跟这房子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他占的份额小，他不可能要着这个房子。
2: 是，
0: 不用考虑这个事儿啊。
1: 那我说的话，那我给他找了也行，我也宁可出钱，说这个房有他的一份儿，我也可以给他拿钱。那他又说拿钱我也不行，我就要这房子，
2: 那
1: 又
2: 你
1: 百
0: 我不
1: 年
0: 刚
1: 不
0: 才
1: 用。
0: 不跟您说了吗？您看，我刚才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您父亲去世之后，这个房子的份额谁占有，谁享有，谁占有多少，跟谁百年之后跟他没有关系。咱说了，房子还有你的份额呢，你百年之后跟你侄女有啥关系
2: 您
0: 啊？
2: 看，您侄女的态度呢？现在就是地我也想要，房子我也想要，但是不能光靠他自己去，就说话，就这个东西就归属给他啊。这个咱得首先弄明白。再有就是，您来咨询必须要弄明白，就是说咱在这个事件当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自己应该享有的这个权利是怎样的？这个您先首先要明晰啊。刚才郭亮已经跟您详细的说了，如果说这个家庭内部矛盾协商不了的话，那么咱就要走一些可能说司法程序之类的
1: 那他要起诉我，就让他起诉
0: 对
1: 他。
0: 呀，可以
2: 那没
0: 啊，你
2: 有
0: 就
2: 问
0: 应诉
2: 题，
0: 就好
2: 是
0: 了。
2: 的，
0: 好了，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现场还有两位朋友在等待，不跟您多聊了。8581-5788空线，来看看延边的唐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唐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2: 哎，请讲。
3: 那个我有那个一块地呀，是5公顷多啊。完了，那个有其中吧，有那个0.5亩吧，0.5公顷吧，就是被那个别人给那个霸占了。完了，给种了，完我能不能要回来？
0: 我不了解您的地什么情况被别人霸占。如果是您的合同地，咱说了被别人霸占，如果是我，我第一时间会报警。
3: 我是撤外地，
0: 测外地，你跟村上签这个测外地的承包合同了吗？
3: 我们签合同哈，都是1年1签，1年1签，完了是每年都是交税，我每年都交税。其实这个事儿是，我跟你说个缘由吧。开始，我们是16年吧，就开始那个就在那个野外开始是测量哈，就是你不管是车内车外的，完了全给测量，测量完就是用那个定点的测量的，测量之后呢，我。

0: 我这块地呢，就是整个浪呢都叫入车外地，完了是不在红本之上的。
1: 嗯，
0: 完了就是以后呢，就是村里呢，就是说呢，就是谁交车外地啊，就是谁原来开的，谁交车外地，谁就可以种。
1: 嗯，
0: 哎，完我这个在2022年吧，我租出去了，租出去那个种参，种参吧，种参他没完全种。他只是种了，说是四晌地他能种，不是那个四晌半地吧，他能种。他那半晌他说种不了，我说那种不了，我说那你要实在不行我就养地吧，我就给他那个搁外边吧，就是先荒了两年。
2: 你所说的养地那不就是撂荒吗？
0: 啊，对对，养地就属于像撂荒似的。
1: 嗯。
0: 但是撂荒的期间呢，我是年年也是都是给那个村里交这个车外地钱。
1: 嗯。
0: 哎，一直交了，完然后呢，就是他种参了，我也没去看去啊。那地主心种参了，这个、四年种参我也没去看，我一心谁也不能整。结果呢，让别人又给我那个，把那个这个就是我扔下这个这块哈，他又给我复耕了。
1: 您这个复耕啊，打断一下唐先生，你这复耕是之前种参那家复耕，还是有又有其他人来？
2: 他不是空了0.5晌吗、
1: 啊？
2: 让别人家种的
1: 其他人又来了啊。
0: 对对对，完但是呢。我这些年呢，我是一直在给他那个给村里那个交费，
1: 嗯，
0: 哎，交费，但是他完了，等到这个去年的时候呢，他这个地就是还给我，就是种参呢已经不种了，还给我的时候呢、
1: 嗯，
0: 我才发现他把我那个地给我开了，
1: 嗯，
0: 把我那地给我种了，
1: 嗯，
0: 而且是都是在我那个定点范围内的，这个地方能撂荒吗？
2: 然后您去协商怎么说的？
0: 我协商，他说是他的，
2: 但您不是能有相应的证据吗？
0: 他没有，他说没有。
2: 我说您不是有吗？
0: 我有啊。
2: 对呀、
0: 啊，我有。
2: 孙山给你们调解结果是什么？说结果，说结论。
0: 我的结论或者要他不给啊。完了，今年春天我那个让别人给拨上籽了啊，让别人先把这块有争议的先给拨上，拨上他就给我豁了。
1: 嗯，唐先生，这样就是现在呢，你们这个因为地的问题出现了矛盾，然后咱们找这个村上进行协商了，是吧？找村上协商之后，村上的结果是什么呢？
0: 村上的结果说，我们不代表执法权，
1: 嗯，
0: 我们没有这个
1: 没有执法权，
0: 嗯，哎，对，就是我去，他说我这个人很不讲理，他说就我去，他也是这番话，就是他的，我也没办法，
2: 是啊，报警了吗？
1: 嗯，
0: 村上也说了，让说你，他村上也说有过一家哈，也是报过警，报过警，人家报警，人家说你俩打起来我管，不打起来我们你们俩因为这个事儿的说你们可以上法院，
1: 嗯
2: 嗯。
0: 但是我去过那个咨询过律师，律师说呢，你这个车外地法院得给你驳回。
2: 唐先生是这样的，您看您所有的路数您都想了，而且您刚才都提到您问律师了，那您现在找我们的诉求是啥了？
1: 嗯。您想
0: 我找你的诉求，我就想像我这样的地，我应对能不能要回来？因为咋的？
2: 你看，律师都告诉你法院都不受理了，您现在问我能不能要回来，你说你让我怎么给您解答呢？我能高于法院吗？我们节目能高于法院吗？对不对？所以说我想跟您说的是这样的，唐先生，切记病急乱投医。您现在可能找了太多道道了，你说我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不刚才跟您说的第一点，如果别人种我家地，如果是我且我有相应权属且有证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警。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做，听您话里话外是您常年不在村里，您根本就不在村里，您可能压根没有去付出这个时间拉拉锯的成本，但您还想要回这块地。那您不
0: 付过成本呢？因为
2: 我在给您做判断。
1: 好，
2: 唐先生，
1: 唐先生啊，
2: 唐先生，
1: 激动啊，先听我们说，
2: 再给您做判断。
1: 啊、
2: 现在你所说的成本是你可能人不回去，
1: 嗯、
2: 我可这儿咨询，可那儿咨询、
1: 嗯，
2: 然后我就问村上什么的。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现在您如果想要回这块地，首先我现在就咱说那家当着种要种的时候、
1: 嗯，
2: 我要是你，我就得在村上，我得在这块地上。你要
1: 得看着
2: 呀，你要敢推我，我就报警。
1: 对，我
2: 这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
1: 我得，比如说要是走这个司法程序的话，
0: 我
1: 得举证啊。
0: 咱们现在的农村人口不都可以说是进城吗？进城说
2: 没有人不让你进城，唐先生，您在这说啥呢？我们说的是您在针对您土地权益的事儿上，没有人不让您进城。
1: 您看您之前的时候说了吗？说这个地呢撂荒了，撂荒了两年之后呢，种参啊，现在人家这个到期了，把这个地又收回，收回的时候您才发现这个地呢已经被人家给翻种了。这个时候您才发现，我们说的意思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您就应该知道这个地啊，打算好像要有人 比如说对这个地要进行翻作呀，或者说是翻耕啊之类的，咱得第一时间掌握情况。我们想说的是这个，别等到后来后知后觉，都已经人家都已经翻耕上了，然后咱再开始来追究这个事儿。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0: 您说这个意思哈，我有点是感觉有点是说的。
2: 唐先生，我最后再跟您说一遍，我们是帮您解答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我们给您的建议您不采纳，那您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唐先生，您来是咨询问题的，我们并没有任何人亏欠您。

0: 您自己要不要回您土地权益的事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对不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出现问题不得防患于未然吗？咱得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还有就是你看事情已经发生了，咱这个有没有点这个亡羊补牢的意思呢？
0: 好了，
1: 是是
0: 唐先生，我们给您能解答的全都给您解答了。首先我们建议您，首先别人侵占您的相关财产权益，您第一件事能做的是报警。第二件事您可以要做的是，如果这块地给您完成确权，或者是您在村上年年缴费，有相应的凭证证明您对这块地有相应权属，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法院来进行诉讼。您如果听信您咨询的律师的，您可以不这么操作，其他办法我们没有了，该给您的建议都提了。唐先生就跟您说到这儿，继续迎进下一位交河的彭先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彭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请讲。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和我父母的土地2010年的时候，就2018年确权是两个确权本的确了。然后我现在就是这土地延包，就是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合户。
0: 现在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咱们得看到时候具体的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咱们村上会有到时候相应的细则，按照细则来办，现在并没有说一定要给大家办理合户。
2: 我就看那个，也是看那个你的乡镇四季频道的那个频道，完了小放直播间，他说我这种情况，我跟我那个我爸是2004年去世的，然后跟母亲一直是在一起生活，然后那个他也是80多岁了，他也种不了地，然后他说我这种情况就是可以合户。好，我现在问问你们。
0: 彭先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我不能给您取所谓的这个事儿，在政府没有相应文件的时候，我给您特别校准的答案，我觉得这事对您不负责任，也容易对别人造成错误的判断，好不好？现在来看，咱们要等待细则，下一步到底能不能办，咱们得具体再等待一下。
2: 然后我那个吧，到我们村上和这个乡里经管站也问了，他们说合不了。
0: 您看，所以你看，您现在刚才说的，您问的其他的媒体，然后给您特别肯定的答复，但您问政府职能部门，告诉您不能，因为政府没有接到相应的文件。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跟您说的，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发文，说如果今天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了文件，说大家在这个下一轮研报的过程当中，可以针对像您这种情况，然后原来咱们两个确权证，然后现在考虑到这个实际在一起生活，老人无能力耕种土地，我们鼓励农民进行合户，有这样类似的表述，那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的解答一定是大家可以办了，但现在文件当中并没有提及，我们现在只能跟您说咱们要等待到时候的细则，好不好？
2: 那好了，知道了。好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1: 再见。
0: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99-8581-5700控线。来看看，这是公主岭的吴先生。
1: 吴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我问一下那个，就是那个个人的，就是养老农村那个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那个问题，缴费就比方说缴费最少额度是200的时候，政府补贴是额度是多少？
0: 200好像是补贴10块，
3: 然后那个2000补贴是多少呢？
0: 哎呀，我还记没记准，不是130就是100出头，我记没记错的话啊，100出头应该是。
3: 然后还有那5000的那额度呢是多少呢？
0: 5000补也是1130，就是咱们现在可以缴费到2000，但是补那个咱们所说的政府补贴的是跟2000档是一样的。
3: 明白了。好的。
0: 好嘞。
1: 好，
0: 跟您说到这儿啊。回头我们也管这个长春市社保局要一份详细的这个纸质的材料。回头大家一旦有问的，我们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准确的回答上啊。因为我们之前手里头有一个去年的材料，今年它可能数据又有调整。咱们回头我们这个事儿想着我们要一份纸质材料，回头我们在直播间再给大家重复来说。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1: 好，来看看榆树的雷女士。您好。您好，
4: 您好，
1: 雷女士，请讲。
4: 你好，那个麻烦问一下呀，就是我是那个吉林榆树的，然后的时候我，户口一直在那个榆树工棚子，然后的时候土地呢也一直有，98年土地也一直有，然后的时候就是外嫁女，这次的时候延包的时候，他能说的给我那个，我现在还是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但是我看他们好像是村里说的意思，开村民代表大会，能不能把我的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拿掉？
1: 您的这个身份确认在哪儿了？婆家还是娘家？
4: 娘家，因为我婆家是睡。

0: 里的，一直户口没迁出过。
1: 嗯
2: 嗯。然后您现在的担心是在土地延包的时候，您能不能延包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您是从事什么工作？
0: 我是那个自己做小生意的。
2: 嗯，没关系，按照现行的政策，您这种情况可以土地延包。
0: 但是我感觉好像村里头有那个意思给我那什么呢？
2: 您不用感觉
1: 了。他联系您了吗？
0: 没联系我。
1: 嗯，
2: 所以我现在不跟您说了吗？这个事儿我能答复您，就是有，因为这个事儿有政策文件，像您这种情况，土地在，身份已确认，土地是可以延包的。
1: 嗯，
2: 不用担心。
0: 但是我交那什么呢，我交那个就是那个灵活就业呀，灵活就业
2: 没关系，
0: 开支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1: 嗯、
2: 啊、嗯，
0: 好嘞，谢谢。
2: 嗯、好嘞、
1: 哎、再见、哦、
2: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扶余的杨先生。
1: 好，来看一下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就想咨询咱们吉林省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地被完全征收了，有没有失地保险的对象？
2: 你要看您当时的征地公告，征地公告正常咱们在您征您地之前会有一个公告和征占主体哪个单位，要去询问一下。
3: 啊，你就是说要看那个公告是怎么说的？
2: 对。
3: 啊，有公告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问题。
2: 嗯，要看一下。
3: 啊，那行，那好、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1: 哎、
2: 啊。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永吉的张先生。
1: 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
2: 讲。
4: 我家就是这个土地，就是往上加名，就是我家有个新生儿，
1: 嗯，
4: 2021年出生的，
1: 嗯，
4: 完了那个这个就是有没有这正式是往上这个本上加名？
1: 嗯，
2: 咱们也是在下一轮延包的时候咱们要看延包细则，因为咱们现在说了大概率的这种情况我们判断是能加的，因为咱们新生人口不重新打乱重分，在户内完成延包，那么确认延包关系一定是会在咱们所说的确权证上加上名字。
4: 啊，对，我说就对，我说我想过了，就是往这边就是土地的不打乱重分嘛，完了往上加里头可不可以？
2: 对，我们现在判断是没问题的。
4: 啊啊、
2: 嗯！按照文件精神的因为文件精神没有直接写说到2027年把所有新生儿名字加到确权本上，但是它的相应表述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可以加的。
4: 啊，这个加要是加，这个有没有时间限制呀、啊？
2: 什么叫时间限制？什么意思？
1: 就说在什么时候能申报是吧？
4: 二零二七年之前，
2: 你肯定是延包之前。
1: 嗯。
4: 啊。
2: 嗯。
4: 啊，到时候就等通知。
2: 对，等村上通知吧。
4: 啊啊，那好，谢谢。
2: 好嘞，
1: 哎、好，
2: 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2: 刚才这位朋友咨询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咱们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2: 刚才我们提到了200档是这个补40元。200档是补40元，2000档及以上都是补170，这是2026年新的档次。
1: 嗯，
2: 咱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1: 好，
2: 如果大家缴200，政府是补40。
1: 嗯，
2: 然后缴2000及以上到5000档都是政府补170。
1: 嗯，
2: 但是这个事儿要提醒大家，一定是每年按时缴，比如说您明年缴今年的就没有补贴了。
1: 嗯，我们这个呢也会在节目里啊，不断的给大家重复啊，大家掌握这个相关的信息啊。
2: 嗯，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蛟河的朱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朱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5: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俺们承包地头上，
1: 嗯
5: 嗯，栽了有10多棵树。现在就和林场有争议了，他说属于他们界限之内的，这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2: 他说属于他们界限之内，那您的这个土地四制范围之内包不包括这儿啊？
5: 那地图上的荒格啊，那肯定是不包括俺们承包地之内啊，这个肯定是不包括。
2: 对呀、啊，那还是啊，这不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吗？现在他说是他的，您又没有办法举证是您的。那您现在产生的争议是什么呀？
5: 现在树吧能证明是我栽的，但是吧他说这个地界是、
2: 嗯、您把树栽在了人家的地界之内、
1: 嗯、
5: 哎，对，
2: 嗯，那你们之间现在的诉求是啥？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5: 我的诉求就是在我们承包地头上，你们林场栽树不可能是栽俺们地头啊，就是我们就是为了增加点那个什么嘛，也是户口的付出这个耕地嘛，省得水土流失，就栽了 几棵树栽在地头上了。
2: 嗯，
5: 是我们本人栽的，就跟我们本人受益，我觉得是这样哈。
2: 嗯，是这样的啊，得看咱们刚才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吗？这块地到底是谁的地？相当于您是拱地头子拱出来的这块，对不对？然后呢，您为了有边界，咱说了就栽了树，但现在可能人林地说了，您栽树的地是我林业部门的地。不就是这么回事吗？那您现在不就是、
5: 啊、对对，
2: 咱们现在就是双方得去举证这个事儿啊。现在就是您树是您的树，实际上树的是肯定是您的，但地是人家的地。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没有争议的话，那您现在涉及到不就是这个树是谁的吗？那树一定是您的。
5: 对对。
2: 对吧？
5: 对。
2: 嗯。
5: 那现在就是说在这个树呢已经受益了，就是接风塔了。
2: 嗯。
5: 这个我打量人家这个。把这树包给个人了呢，人家包山的跟你说是属于林场，那我就得打死的，不让我打。
1: 啊、
2: 哦，嗯，那就涉及到您这个收益的。那这个事儿咱们现在就得，我们说了，你就得通过，因为涉及到咱们说财产的事儿嘛、
1: 嗯，
2: 那咱就得、哦，咱说双方起诉吧。你协商不成的话，那你现在就是因为相当于现在您把树栽到了别人院子里、
1: 嗯、
2: 然后现在这棵树产生的相应收益是你的还是人家的，
1: 对
2: 对吧，
5: 对对对、
2: 嗯、那咱现在就得通过法院来判了。
1: 对，
2: 如果说现在您是对方林场，现在是说树的收益得是他的吗？
5: 林场我说的他没说是收回去，也没说不让我打，他就说、
1: 嗯、
5: 这个把这个包林场把这个山包给个人了，人家这个个人包山就说要、
1: 嗯、个人说所有的收益都是我的，
5: 对，他就属于这属于林场就得我打了、
2: 嗯、
5: 但是林场呢并不这么说，他也没说是不让我打，也没说不让他打。
1: 嗯
2: 嗯，
1: 所以现在这个官司比较难断哈，咱们就是应该是走这个法律程序吧，朱先生。嗯，
5: 你不觉得走法律程序吧、嗯、要是说是既是文艺的栽人地去了，那可能也我也胜诉不了。
2: 那是啊，朱先生，咱现在说了，最后就得让法院判呗，酌情考虑呗，是不是？当时这个咱说了，您在种的时候，
1: 嗯，
2: 咱们想啊，大家在举证的过程当中，法院可能裁量的是什么呢？您在种的时候，或者种完很多年之后，林业部门也没有上来找说你把树栽进我的地里了，那他实际上他自己也有失责的地方，这个事儿就得法院判了。
5: 哦，那这是对，这对，
2: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嘛，这事儿我就是说的都是对您有利的点。
1: 嗯，
2: 那人林业部门可能有人林业部门的相应的这个他举证的地方，好不好？
5: 好、哦、好好
2: 啊、
1: 嗯，
2: 好嘞，朱先生、
1: 哎、
2: 啊，
1: 那就这样哈，
2: 跟您说到这儿，
1: 哎，再见、
2: 啊。来看看下一位，
1: 好，来看一下德惠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1: 嗯，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平台上拍那个等户消亡的地
1: 啊。
6: 完了，那家不让我种怎么办呢？我找大队呀、啊。
1: 您拍是不是已经竞拍成功了？
6: 啊，
2: 那肯定得找你们大队呀、啊。
6: 这他的门大队说不管，反正我这地给你了，你那啥，你跟他整的呢？
2: 那
6: 比如说我租房子那啥。
2: 对，好了，杨先生，您听着，
1: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
2: 的
1: 啊。
2: 现在一是你应该通过您村上来去帮你们协调这个事儿。
1: 对、
2: 嗯。如果村上协调不成，
1: 嗯、
2: 一样，刚才我们有一位延边的朋友不也是吗、
1: 嗯？
2: 现在相当于别人侵占您的权利，侵害您的权利了。
1: 嗯、
2: 第一时间，如果人来抢种你的地，报警。
1: 嗯。
6: 嗯
2: 嗯嗯，这是您要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实际上如果村上不负责任，咱说了，因为我通过咱们相应的平台拍卖咱们村上的地，
1: 嗯、
2: 村上不负责任，你要求退地，嗯、你说你给我退地、嗯，且要有赔偿，因为你们拍卖，咱说也有相应的合同的，相当于
1: 对,
2: 对不对？
1: 公开竞拍我都是正常手续办的。
2: 啊，如果说您不能保证我的权益，那我就要求退，且你要给予我相应补偿赔偿。
1: 嗯、
2: 哦，告村上。
1: 然后你看看村上再怎么说。嗯、
6: 啊、那我就退地呗，那我就包一年，完了
1: 是的，是这样、
6: 嗯、好嘞，
1: 哎，
6: 能要就赔偿是吧？
2: 对，
1: 可
2: 以
1: 的
2: 啊、
1: 嗯、
6: 啊，那我就要就得赔偿得了，
2: 对、
1: 嗯、那您去协商啊、
2: 嗯、
1: 好，再见。
2: 好嘞，
1: 嗯，
2: 来看看下一位，松原的石女士。
1: 石女士您好。
7: 哎，
2: 请讲。
7: 嗯，那个就是将要交那个养老保险，是就是现在交，也交两千，不多少。
2: 不，一百七，
7: 一百七就是当年补吗？
2: 对，
7: 你就是交完就补，还是过户给返呢？
2: 不是返，您理解差了，它是计入到您的个人账户余额，就您相当于交了2170，但您自己交了2000、
1: 嗯、对的，
2: 那170也在您的个人账户余额里，您个人账户余额越多，您未来退休时候开工资，工资开的越多。
7: 那你像我没有吧，就是农村就是农户，
1: 嗯，

0: 这个怎么补？
1: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呀，
2: 您
1: 你要
2: 交
1: 交
2: 多少？
1: 2000档，
2: 对，
1: 政府就给你补贴
2: 是的。
1: 170，正常计入到您的个人账户是2170，
2: 嗯，
1: 但这2170您只花了2000。
0: 哦，那个我得交多少年呢？
1: 15年，
0: 交完15年，满15年不交行，交也行吧？
1: 对，交也行，不交也行。
2: 看您个人情况，石女士。
0: 要是继续交，那个怎么补啊？
1: 继续交，继续补，按照现在的政策。
0: 哦，
1: 嗯，
0: 这个继续交能，就是等到60能多发吗？
1: 能多发吗？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到60了，不得领这个养老金吗？
1: 是啊。
0: 能多补吗？
1: 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您交15年就满足现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的硬性条件，
2: 嗯。
1: 但如果您还有条件交纳，且也没到退休年龄，那就可以继续交，交20年，交30年。
2: 嗯。
1: 按照现在的政策，交2000就补170，等到您退休的时候，用您的账户总余额来去给您计算您的退休待遇。
0: 哦，那交200和交2000哪个合适呢？
2: 那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跟您说了
1: 当
2: 吗？
1: 然交的多，您肯 定是
2: 对，
1: 开的多。
2: 是。
0: 好
2: 但
0: 的，
2: 是也要看您
0: 这
2: 个人
0: 个
2: 的情况啊，石女士。
0: 300好像人年头多，对吧？
1: 那肯定是您别光想着什么返本不返本，是咱养老保险不是为了像您大家想的说我为了返本
2: 咱要有一个保障啊。
1: 啊，
0: 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整户消亡这个事儿哈，就是农村叫做整户消亡，就是侄子赡养叔叔。但是户口本和土地合同都不在一起，叔叔就没了。那个侄子赡养完叔叔发生之后，可不可以就是说是，继续就是承包叔叔这份地呀？
1: 不能。
0: 承包不了。除非说这就像说，土地合同在一堆了，或者是户在一堆。
1: 不可以的啊。
0: 如果是户在一堆，
1: 如果是
0: 能
1: 土
0: 不能？
1: 地在一个承包户内，并不是户口在一起，
2: 对，
1: 是可以继续延包的。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是两个独立的户，那并不是。
0: 那你看，就是外嫁女儿，那个就是这个外嫁女儿，像我就我自己搁的情况，我在娘家是自己搁的土地合同，完了那个嫁到外乡镇，户口迁到外乡镇了，完了，公园也，变成在婆家了。土地就是还在娘家，但是我哥手里有本儿，我这个延包有没有问题啊？
1: 你哥手里有本是啥意思？
0: 就是我自己搁的土地，我那个确权了，确权本儿。
1: 你是说你土地确权了而已，是不是跟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土地在娘家确权了，
1: 现在应该是这样，石女士，因为我们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吉林省的榆树市啊，在当时都在摸排这个事儿。就比如像您这种情况，土地在娘家，身份确认在婆家，给了大家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们在说延包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土地和身份应该在一起，可以顺利延包。您松原开没开始执行？您现在应该回您娘家村去问。您说我的身份之前确认在了婆家，我现在想把我的身份和我的土地确在一起，确认在娘家。这个事儿现在咱们松原能不能办？什么时候办？怎么办？
0: 我问过了，头些天我问过了，他们就是办这个事儿，完了我就是这么问的，我说那个我确认娘家能不能那啥玩意儿，他说他不确定，就是这个地说的
1: 您
0: 我的
1: 不用，
0: 身份跟
1: 石女
0: 地
1: 士，
0: 确认在一
1: 我
0: 起，
1: 不知道
0: 他
1: 您
0: 不
1: 问的
0: 确
1: 是
0: 定
1: 什么
0: 包不包
1: 意
0: 这个
1: 思，
0: 地，
1: 石
0: 石
1: 女
2: 女
1: 士，
2: 士来听我们说
1: 您别
2: 啊，
1: 乱啊！我不知道您问的是什么意思，您问的是说您的身份能不能在娘家确认，还是说身份在娘家确认以后土地能不能延包？
0: 对，就是身份不确认在娘家土地，我能不能继续延包，还是必须得确认
1: 村
0: 在
1: 上给您的回答是您的身份不在娘家确认，不确定能不能延包，对不对？
0: 对，
1: 那您问没问村上？我现在想在娘家确认能不能办？
0: 那个他说能办。
1: 那就应该办呢。我刚才给您出的方案不就是这个方案吗？
0: 那你像我如果是把那个身份确认在娘家，我婆家就是说的，就是。

0: 是一付出的，办理什么不都办理不了了吗？
1: 办理啥呀？
0: 就是说的，我现在比如说我这不是在婆家那个村里生的吗？你像那个像说分红啊，或者是
1: 办不了。
0: 有薪
1: 甘
0: 教
1: 蔗
0: 育
1: 没有
0: 都
1: 两
0: 办不
1: 头
0: 了吗？
1: 甜，选择一头，石女士。
0: 那如果我的身份不可土地就那个
1: 所
0: 去
1: 以，就
0: 选
1: 像
0: 择的
1: 村上
0: 话，
1: 说的，现在的政策没说你们这种情况能不能延包啊？所以告诉您不确定吗？
0: 那你像那个娘家那个村子，头些天就是办了这一回，完我问他，就像你现在那么说的，说他也不知道，
1: 对
0: 能不
1: 呀，就因为
0: 能
1: 文
0: 延
1: 件
0: 包。
1: 没提这个事儿啊，所以他肯定得回答您不知道，没问题啊。
0: 对对，
1: 啊，
0: 对，他就这么
2: 好
0: 回答。
2: 啊，
0: 那
2: 石女
0: 以后
2: 士，
0: 还能不能有机会再办理这个身份
1: 那
0: 证
1: 抓
0: 件
1: 紧
2: 呢？
1: 时间联系你村上啊。
0: 那如果我不去在一起，我弟就包不了呗。
1: 你看，不确定啊，
2: 石女士，咱长话短
0: 天
2: 说
0: 哪，
2: 啊，因为
1: 好
2: 节
1: 不
2: 目时间
1: 好？
2: 有限啊。
0: 哎呀，我也是纠结这个事儿
1: 别纠结，要是我肯定是选择娘家。我当然不给您做任何决定啊。
2: 嗯。
1: 要是我选择确认娘家，要土地，更准成。那婆家分红能给你分多少钱呢？当然，我这事我不了解啊。还是你年年已经分红了，年年你都拿着钱了，舍不得这个钱呢？
0: 分红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分红，我
1: 那
0: 就
1: 你
0: 看
1: 还
0: 他是，
1: 是啊，这样吧，石女士，这谁也不能给谁当家做主，你还是自己考虑考虑，好不好？啊，
2: 那
1: 反
2: 就
1: 正
2: 这样
1: 如果
2: 哈，
1: 问我们的建议，建议您确认在娘家啊。
2: 哎，好的
1: 好了，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白城的杨先生，
2: 好，来看一
1: 久
2: 下，
1: 等了。
2: 不好意思，让您
0: 你
2: 久
0: 好，
2: 等，
0: 主持人，
2: 哎，您好，
0: 我想问一下，我是那个事业编，在水利职工，但是我农村有地，能确认那个村级的组织成员吗？
2: 您是说想要您现在身份
1: 您
2: 是
1: 在
2: 事业
1: 村上，
2: 编，然后村上有地，然后现在想要确认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你说
0: 能确认
2: 能
0: 吗？
2: 确认上是吧？
0: 如果不确认，跟土地有关系吗？
1: 您问一下您村上吧。现在我们针对事业编这个事儿啊，咱们吉林省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部分地区事业编就不予确认。那不予确认的话，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所以说，以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给您答复为准，好不好？
0: 哎，好，那谢谢。
1: 哎，好
2: 好，再
1: 嘞。
2: 见。
1: 在这儿呢，咱们跟大家统一来说一下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事儿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农民在我们的群里头跟我们反馈说，他们那儿发补贴了，而且还说了金额。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说的时候，都说的是有的，现在就有的听众啊，他可能只听了前面两句，后面的没听，就出现了一些误会。
2: 是的。
1: 误会就在于说啊，你们节目说了，公助岭地区发了，我们一直说的都是公助岭有听众跟我们反馈，他说他那儿发了，金额是102块几
2: 再有哈，就
1: 啊。
2: 是公助岭吧，它也分很多地
1: 对，
2: 区
1: 然后呢，现在这个情况明显是大家这个进度不一样。
2: 对。
1: 然后呢，在上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联系了我们一个听众提供的公助岭市的农业农村部门的电话，我们又咨询之后，他的答复跟我们的这位听众他得到的这个市长热线的反馈答复还有一些出入，
2: 对。
1: 但是总体来说就是6月30号之前会发放完毕。然后我们也查了相关的政府文件，然后相关的政府文件也是约定在6月30号前发放完毕即可。所以说农民现在不用有那么大的情绪，很多农民有很有情绪，当然我们也理解，总觉得这个钱怎么发这么晚？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又回顾了一下，我们有听众跟我们反馈，近2年都是在6月20号左右发的，有的地区啊，咱不把话说绝对了。所以说大家现在不要着急，现在是我们在上星期五咨询的时候说，省里的相应的这个文件，我们说这个补贴的金额会在6月10号左右陆续下发到各县市区。但是我再说回来啊，之前也不是我们造谣，我们的听众是给当地的市长热线打电话，市长热线公开回复的是告诉他当地的补贴标准、补贴金额。
2: 是的，
1: 然后呢，他说他收到了，所以我们才告诉大家，公助岭有部分农民收到了。大家把这事儿一定要听清楚、弄明白。
2: 因为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在上周啊，或者说前2周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希望大家如果 谁收到了这个啊补贴了，也给我们一些反馈，您是哪个地区的。
1: 对，
2: 我们只是希望大家方便大家，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方便出门或者不太方便咨询啊，大家形成一个共享的这样的信息。
1: 是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在说，说我们了解到了公主岭有农民跟我们说发了，大家把这个事儿一定要听全啊，把这个事儿一定要弄清楚。然后呢，大家现在要了解到的最新进程就是在政府的文件要求上是6月30

0: 票钱发放完毕，
1: 嗯，
0: 就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我们也有听众我们反馈，近两年收到的都是6月20号左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现在就开始陆陆续续发放，6月30号之前发放完毕啊，大家千万别断章取义。有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啊，有的时候较真儿，揪着我们某一句话，然后呢就说这一句你说了这个，现在大家一定要把这一段啊全都听完，然后呢您再去做出您的判断和理解。好
1: 好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觉得腿疼啊，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啊非常大。其实呢，这些骨关节不舒服都是缺乏氨糖的表现，现在呢不把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啊更遭罪。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啊是最合适的时节和时机。
0: 现在呢，给吉林的听众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听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那么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胀啊，不肿，不胀不僵，整个骨关节呢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
0: 现在给吉林的听友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算下来一粒只要5.5毛啊，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江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江先生您好。
2: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我们村上这个小学黄了，您那个校田地呢在三社，完三社都要回去了，人现在种地了。我们村上的小学黄之后呢，这个他想要给拍卖了。那个他是小学建在我们四小队土地使用面积上，他这个黄了之后是不是得归还我们四小队使用啊？
0: 您到乡里去查一下这块土地到底是谁的，是哪个小队的。这个、
2: 就是我们四队小队的，我是村民。
0: 如果是您小队的，那实际上应该归您小队所有，前提是就是您小队的话。
2: 对，这条圈圈都是母对地，你就在中间。那这个啊，这个我上哪查？
0: 到乡里。你看，我刚才说让您查完，您说就是你的，现在又问我上哪查？到乡里去查，得看是哪儿啊？得看是归谁，原来这个地是谁的地啊？
2: 啊，那是那。那好了，谢谢老师。
0: 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再见啊！
0: 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大家可以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啊，一定呢要留全，可能有的时候会涉及到这个字数限制吧，可能问题呢就说的不是很全面，大家呢最直观的方式还是拨打电话啊，0431-858-1578 858-1579 858-1500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
0: 打开微信啊，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800-4400-976。然后呢，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也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啊，一定在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关注我们的直播，有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咨询。
1: 有朋友在我们的这公屏上留言哈，我们看到了说农保第一次办直接去就行吗？您在这个农保啊，第一次办的话，我想问的是，直接去哪儿呢？去这个政务大厅还是要去哪儿？还是说您要说第一次办的话，去哪儿去办理比较合适？这个问题可能说，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打一下电话哈。
0: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打电话把问题说清楚啊。咱们说了，无论是您的农保还是大家说的这个医保，就是农合，大家在这个缴费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如果做到了开始缴费，那就应该连年缴费。尤其医保，咱们上个月末的时候邀请咱们医保局的同事做客，就提到了，如果在这个月开始您今年没有缴费，您相当于要延长30天的等待期。
1: 是，
0: 大家如果一旦有个急事儿要用的时候，就着急了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一大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收听观看乡村振兴直播间。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7: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由联合国统一设立并推广。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滋养着万千生灵，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资源。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深入了解海洋，重视海洋保护，拒绝海洋污染、过度捕捞等破坏行为，用心守护这片蓝色疆域，维护海洋生态的稳定与平衡。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0: 丰盛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九台区龙家镇的两家合作社里，特色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可以说为各类的新型种植的模式也在不断的落地推广。那通过致富带头人探索出的致富新路径，让普通的田地间呢长出了高效益新希望，为当地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定增收注入了新的活力。
4: 在九台区龙家镇国新农机化专业合作社，深耕特色蔬菜种植，聚焦香菜的规模化、标准化、农机化种植。那通过全程机械化的管护、科学防控、机械化的作业，有效提升香菜的产量与品质，也让咱们平时日常吃的这小小的香菜，也成了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富民好菜，打造本地特色蔬菜的样板。而在九台区龙家镇杜宇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是积极响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号召，大力推广米稻兼作的新型种植模式。这段时间没少跟大家捣鼓这个新型的种植模式，米稻兼作，一地双收，养地增效，不仅高效利用了土地的资源，改善土壤肥力，还有效规避了单种的风险，真正实现了粮油稳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连线

0: 两地，也是咱们九台区龙家镇的两家合作社在为广大农户种好田、多增收、稳步致富的好做法、好实践。来，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有请九台区龙家镇国新农机化专业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张岩。你好，张岩，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是国新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岩。
2: 刚才我还在和李子来进行这个安利哈，我说前两天看到张岩哥给我发的这个视频，光说咱们这个香菜不吃，你看到那绿油油的一片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解压。那也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香菜的一个种植规模，包括咱们相较于往年来说种植面积、种植模式是否有调整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好的。今年咱们家接到了一个那个蔬菜订单，扩大了种植规模，达到了90亩地，整体规模比去年扩大了30亩，一块都集中连片，
2: 当时
1: 于低。您说，
2: 想问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订单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对接呢？
1: 是以前合作的一个那个老板，好几年没合作了，完了去，在今年，上完节目以后，完了我俩又联系一下，完了他跟我约定了说把我这个菜全部收购。
0: 你看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啊，因为你在上完节目之后所以说这个推荐其实也是有效的去为咱们哈香菜的专业合作社去做了一个资质背书啊。而且其实张岩那期节目之后我印象很深，好多的朋友在视频端包括节目以后呢，还有的当时都没接到，有的打电话还特意去问了问，说你这个香菜种植哈，对于你的这个气候啊，包括一些土壤有没有啥条件，好多的就你们周边的种植户包括其他这个市区县的一个地块也想问一问能不能去种。这样张岩，你跟大家也说一说，结合你们当地的气候啊条件，合作社选择种香菜是基于一个怎样的条件，包括其他的地块适不适合，也跟我们介绍介绍再分享分享。
1: 啊，好的。咱们种植香菜啊，就是在领地最适合种香菜，就洼地不适合种香菜。集中那个连片比较大的，你要多种，就集中连片比较适合机械化作业和管理。这样的地块比较适合种植香菜。
2: 这是我们比较适合种植香菜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条件，领地，包括我们可以把这个土地连片，才能在机械化作业的过程当中哈，这个节省相关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力量，时间的力量也好，人力的力量也好，等等等等。那也想问问张岩哥，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香菜的种植，结合今年这个条件，包括现在的这个条件，这两天的雨水挺大的，那在香菜的种植过程当中，应该避免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导致我们香菜出现相关的一些烂根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叶片发黄也好，等等等等，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好的。今年刚才咱们主持人说了啊，是就是雨水比较大，这是我们现在关注的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啥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春季气温忽高忽低，然后那个我们就是预判了，我就调整了那个下种量，更改了那个种植密度，以防止抽苔现象的发生。而到现在开始，这已经开始卖了有几天了啊。这个阶段就开始，不少种植户就开始有抽苔的现象发生了。而且就是啥呢？我们做了预防，我的香菜到现在就是很少有抽苔的现象发生。
2: 所以说
1: 下一步是啥呢？下一步就是马上进入雨季了，这两天已经连上两天雨了。雨水对香菜影响其实也很大。如果说你的地里排不出去水，那么你的香菜也将即将迎来那个得那个叫那个那个叫根腐病。对叶片有影响，这样你的菜也不会。质量也不会怎么太那啥太好，那到时候你卖的时候呢，也将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下一步我准备预计。

0: 在排水上下功夫，一定力争把排水排好，保护好香菜。
1: 嗯、
0: 啊，这样能保证咱们的香菜能顺利上市。
1: 嗯，我觉得张英刚才给我们的这份提醒，对于很多哈想要去种植香菜的一些种植户来说，很必要也很重要。因为结合我们本地的气候，包括每一年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在香菜的种植上，我们要适时的调整一个种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包括种植的一些方式等等等等。
2: 对，其实说到张岩和他现在哈所做的这个特色香菜的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其他的这个小庭院前院后院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现在是规模化的种植，而且依托咱们农机化专业合作社。那也问问张岩，现在就是说在你香菜的种植啊，包括整个采收的过程当中，你们合作社的机械范儿都体现在哪儿呢？包括刚刚过去咱说这个备耕春耕忙哈，你们的农机化作业率啊，包括在这个方面的优势体现咋样，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哎，好，咱们是搞农机专业化合作社，在种植环节机械化应用比较广泛，比如耕地咱们机械化，播种机械化，施肥机械化，这都全是用的机械化。而且咱们那个无人机也介入，有时候用无人机给香菜打药但是有一个是用不上机械化是啥呢，就是目前我收割问题还是没有那个达到机械化。这一块我们也考虑这个事儿，但我和咱们那个学习的时候和农业机械化那个老师也探讨这个问题，希望以后能尽早实现机械化。
1: 其实机械化的采收对于我们整个这个节省时间来说，节本增效来说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但是对于这个香菜的种植来说哈，香菜本身它是一个很娇贵的这个蔬菜，如果说采用大面积的一个机械化的种植，包括机械化的采收，也想问一下张岩，是不是会对我们整个香菜的品质也好，包括它的这个质量也好，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而人工在这一方面尤其是在采收的过程当中，它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了呢？
0: 人工就是能比机械化更精细一些，可能我们机械化达不到人工那种那个程度。人工还是采收的时候还是比较精细，到我们那个市场上，但是等市民采购的时候啊，那个肯定是要是比机械化的要好一些。但是啥呢，人工现在人工成本太高了。如果说我们能采取机械化，那我们能更降低成本。
1: 现在人工贵呀哈，这很多的一些我们新农人，包括我们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都会有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呢，为了让我们的品质，包括让我们的消费者感受到更好的这个香菜的一个质量，其实我们多去花点钱，能够让它有一个好的价格，包括有一个好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一位这个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大家也是挺乐意的。
2: 对，其实你看说这个人工哈，咱都说确实人工成本贵，而且呢有的时候还招不到人，可是现在呢还存在一个也挺让我们觉得真的新农人们要拓更多的渠道哈，给大家把这个自己各自的特色的种植哈方方面面产生更多的资源的链接。为啥呢？现在都说这个你得让家门口，咱还说得让他们务工啊，
1: 对，
2: 你这个成本上来方方面面，人工采摘，包括尤其对于特色香菜的种植来讲又显得那么的必要，对吧？这也是一个娇贵菜是吧，它不像其他的这个大田作物。所以说这个也想问一问张岩，现在你说咱们这个香菜哈，在刚才去说你说这个分拣呐，包括保鲜呐，存储环节有没有哪些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因为香菜它这个新鲜度啊，对它来讲在市场表现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方面你有没有更多的经验要跟大家分享？
0: 目前咱们实行来的话还不算很先进。保鲜只能啥呢，我们是用那个深井水，因为深井水上来比较有那个凉度嘛。我们用深井水冲吃香菜，让达到一个香菜降温的效果。用这种方法来降温保鲜
2: 啊，深井水。
0: 对，我然后再进行那个装箱之后呢，等到咱们

0: 往长春运的时候，咱们没有那种那个先进的什么冷藏车设备哈，咱们等到那个走的往长春走的时候，再用申请水把这个箱，通通都用这个申请水，打透一遍，这样又降温一次，然后咱们拉到市场，他们再进行降温保鲜。目前咱们就是以这种一种那个条件有限嘛，只能采取这种方式保鲜。如果以后条件好的话，可以啊，就是采购一个冷藏车啥的，是不是啊？
1: 战岩哥刚才说的特别的实在哈，我们条件有限，所以在这个保鲜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用最传统的这种方式，无论是这个第一遍给香菜来注这个地下水这样的一个情况，还说等到运输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这个保温箱来进行这个冲洗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的条件有限，但是也是我们接下来奋斗的一个目标哈。有了这样的一个设备之后，让我们的香菜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更有新鲜度。那你看，咱们的合作社经过多年的这个香菜的一个种植，我们现在已经有自己的一套经验，包括围绕着天气不同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做适当的一些调整。那对于咱们合作社来说，这么多年围绕香菜的标准化种植，包括农机化的一些管护以及绿色防控的方面来说，是不是在这一系列从种到收，你也会总结出来很多一些成熟的经验来和大家共同来进行分享呢？
0: 经验是有点不是很多啊，那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香菜都是采用那个标准化种植嘛，就集中连片，然后那个给香菜那个浇水呀，保持香菜那个湿度的问题，我们都是用那个滴灌带啥的喷水啊，这样我们也能用这个往里冲冲肥了。再一个是啥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到就是赶上雨天人进不去地的时候，可以采用无人机给香菜那个打打药了。打点硬面肥了，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绿色防控方面哈，在这里说，我们也做了重点那个优化，主要是经过咱们国家最近培训学习，我参加了不少，在学习方面说，老师讲说用这个鸡粪呢，对这个蔬菜长出来人吃了，可能对人不大好。说存在什么重金属超标的隐患，当然了，再深层次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当然我一说这个对人不好，那我们就采取了把那个鸡粪更换了，不用它了，因为它对咱们人身体不好嘛。我们就是老师又教我们用牛粪腐熟的牛粪，更改了用腐熟牛粪，完了上到地里头。今年我也是头一年在试验。不过目前到现在为止哈，情况挺好，香菜也挺好。我想的话，在这个超标的问题上也能得到了解决，让产出的香菜更加绿色、更加健康，品质更加有保障，让市民吃的放心菜。
2: 你看，这就是来自哈咱新农人对于品质保障的一个信心。而且你看，张岩也说了，这不学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经验重不重要？固然重要，但是在这个科学的支撑之下，你就说这个鸡粪也好，牛粪也好，咱都说这都是上这个是不是这个农家粪？它有啥呀？对吧？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可是里面咱去想哈，咱这是外行，它里面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包括一些对吧？这个构成的一些成分，好像就是对这个香菜的种植就会起到一个决定性、一个质的作用、一个质的改变。所以依托科学的力量，包括科研院所带给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技术支撑。那我想，对于你接下来，因为你的香菜呀是规模化的啊，大规模的标准化的一个种植，现在呢也成为哈当地的，我觉得十里八村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品牌输出了。接下来你在你的香菜规模化的种植，包括你的品种啊，还有尤其你作为农机专业化合作社，在你的设备上的升级啊，方方面面打造这个特色蔬菜品牌上，连农带农啊，方方面面，你还有哪些具体的计划和打算吗？张岩？
0: 咱们合作社呢是， 保持规模化增长，如果再接到新的订单的话，咱们那个还是将增大规模，增大规模就得增大那个人工，这样就是也会带动附近的一些那个农户吧，让他们增收。目前还是啥呢，我想品种，在品种上还增加，还想选择一些更叶更大的耐抽苔的耐热的品种。
1: 嗯，
0: 在品种上我还要选择一下，再加上就是升级咱们那个种植设备，在种植设备上我自己种植，自己做了一个那个香菜播种机，但是我还目前不太满意，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1: 嗯，
0: 再一个是啥，再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运输车辆了，都在我的那个预算当中，有可能以后我也要时间节点要是适合的情况下，我也可以采购一个冷藏车啥的。
1: 嗯
0: 嗯，
1: 好。
0: 再一个啥呢，就是香菜，就是想看看那个香菜那个价格低的时候，我看看我那个香菜我能不能做一些成品，比如说那个做一些香菜干了，切成段然后灌装了，这样直接销售出去，到家了就直接打开袋，就方便使用，直接往菜里倒。
2: 你说到这个哈，张岩，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跟你说，香菜哈烘干的这个技术，你真的要看看市场的表现，你多琢磨琢磨。你知道某品牌的这个方便面呢，早就出了一个香菜口味的，而且销量非常非常的好。现在有一帮青年，就是说包括大家对于这个香菜的热衷，就像榴莲似的，喜欢的是真喜欢，不喜欢的你也莫强劝。所以说呢，围绕香菜的烘干技术，包括从调料这个角度上，你看看还有哪些可能性，绝对是你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口。
1: 嗯，
0: 啊，对对对。我也想就是在香菜这方面吧，深挖一些，让它出更大的那个效益。
2: 好，
1: 这就是我们那天乔红宇老师说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果树也好，一定要给它
2: 吃
1: 干榨
2: 净，
1: 这才是能让我们的这个蔬菜在我们这个提升品质也好，包括来提升我们的这个价格也好，很好的一个表现哈。好，谢谢张岩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来介绍了今年香菜规模种植的这份好的实践和好的一个路径哈。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继续为您带来特色种植业的这份好做法、好实践。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推荐哈，在特色种植上，来自九台区两家合作社带给我们的一系列的惊喜。接下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哈好的这个种植方式的是九台区龙家镇杜雨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杜娟。你好，杜娟，好久不见。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
15: 你好，杜娟，先跟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可以听得到。
16: 你好，秀姐，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
15: 其实也关注到杜娟姐最近一段时间哈，从年初到春耕备耕，包括前两天还去到了陈家店，
14: 相当忙、
15: 可以说对这段时间走到了省内外多地哈。也想问一下，对于咱们的这个米豆间作的推广来说，各地的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6: 今年从春天开始种植到现在，各地的反馈都非常好。因为按我们那个要求和模式种植，然后种植的密度啊，还有那个种植的那个行距、垄间距什么都达到一定要求了，都比较不错。
15: 那对于这个首次想要去种植米豆间作这个模式的一些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大家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信心？包括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去和他们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的这个情况是都怎么样的？跟我们也说一说。
16: 今年就是春耕之前的时候，我们就走访了在省内挺多个那个种植大户合作社，然后整体今年的整体反馈和认可度就比较好，
15: 明显会相对于往年来说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了哈。
16: 对对对，每年都是观望比较多，今年就是减少了。
14: 哎，你说到这个哈，正好前两天呢也跟咱们米豆间作的啊来自榆树的新农人哈，我估计杜娟也认识孙广辉，他也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在你之后这两年就是说在米豆间作得意的新农人吧。他在节目上也跟我们分享说，米豆间作的模式太好了，不仅有政策补贴拿，而且呢还多收一季豆，在这个种植的密度上啊，方方面面的，对吧，这个株棒啊体现都特别的好。那也问一问杜娟，其实今年哈， 也是米豆兼作大力推广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尤其在咱们新农人联盟你们几个不断的推广之下，尤其是跟你们一样像孙广辉一样在试种了有非常好表现的这些新农人，其实大家也是想进一步的去了解米豆兼作规模化的推广，它跟咱们常态化的种植啊，它的主要的种植的这个结构是啥样的，有哪些难点吗？比如技术落地呀、机械化的适配呀、天气的影响，你再细着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大家很多的就是说种植户也在观望着，也是想进一步的了解了解这些细节，也跟我们说一说，杜鹃。
16: 好的。根据我家这几年就是种米豆兼作的经验来看呢，现在就是第一就是农户技术方面不统一，像现在你看我们前期走访的有很多农户都反馈说种的不太好，我们一了解呢就是它密度达不到要求，然后玉米没达到产量，然后再一个它就是有的时候肥呀不到位，长势不好，然后就是减产嘛。然后再一个就是农机这块，农机吧像其实要是按米豆兼作这个模式来说呢，需要把这个农机改进一下，然后我们就是去年开始吧就是把农机改了一下，然后今年开始还可以，但是很多农户呢他就是没改，然后他就用传统的农机具，所以说就效果就不理想。它是包括它收割呀，后期收割都是不太理想，然后投入的成本也比我们要高。再一个就是气候方面也有点影响，像什么病虫害之类的了，或者是在天气干旱的话可能也会影响点产量。
15: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农户来说哈，要采用一个全新的一个种植模式来说，第一大家认可的话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听话的一个态度，就是无论在我们的技术的这个适配也好，包括我们的机械化的种植也好等等等等，都要用一个全新的一个模式，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种植模式，所以各种适配的一些情况都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那当然刚才杜鹃姐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到了天气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看到最近的几天时间包括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雨水量是比较大的，那这对于我们米豆兼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它会有很大的一些考验吗？包括我们的湿度来说，米豆兼作到底是不是用，包括在这个湿度大的情况下会不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收成，这些情况下我们对于农户来说要注意哪些，也请杜鹃姐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介绍一下。
16: 这个米豆兼作吧，因为这个像咱们吉林省内也是各个地区的土质不同，都是需要因地制宜。像咱们像我们就是本地来看吧，这个今年的雨水量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对这个玉米和黄豆的产量方面肯定要有提高，因为它不缺雨。本身玉米就是密植嘛，它密植的情况下它肯定是喜欢雨水，然后后期我们再喷洒叶面肥了，或者是追叶面肥了，这些这些长势都是有帮助的。气温比较偏寒的地区，他们那边可能是产量会比我们这边要少一些，应该有点影响。
15: 不同的地区因地制宜，而且不同的地区它的这个土壤情况不一样，在米豆兼作的模式的这个推广之下，我们还是刚才提到的相关的一些适配的一些情况要做好相关的一些调整。
14: 对，其实我们说这个因地制宜促发展，米豆兼作也是一样。好多的朋友对于米豆兼作的这个事儿哈，从原来前两年的观望到现在的想进一步的了解，再到好多的新农人已经拿到了结果哈，去看到了这个多收一季豆啊，包括多产量，这样的一个好的可观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咱们东北的这个三省疫区哈，你看这两年你们也是不断的，尤其是今年大规模的跟大家来去宣传，你之前也是在内蒙去学到的这个技术哈，去了解到的。那么对于咱们东北哈，包括其他的就是说两省来讲，你像黑龙江啊、辽宁，咱们吉林省再去种植这个米豆兼作呀，包括我们作为也是产量大区来讲也好，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哪些优势，或者是说需要调配的不足呢？也给我们分享分享。
16: 吉林相对来说呢还是比别的地区要好一些。因为吉林的温度要比黑龙江地区高，它气温高呢就对这个玉米和黄豆长势有帮助。 它的产量呢也会比那个黑龙江那边要高一些。像黑龙江，我们之前了解到他们的那个玉米的产量，肯定是没有咱们这边高的，还大概差个，一公顷土地大概差个3-4千斤左右吧。
15: 这是不小的一个差距哈。那其实通过近些年，我们跟很多的一些经营主体的负责人经过。

0: 通，包括他们对于这份米豆建作模式的一个认可，在当地的一些地块开始进行试种，有没有哪些合作社也好，或者是家庭农场也好，在近几年的试种过程当中，他们的表现很好，也让你会觉得说印象非常深刻的，给我们介绍介绍比较突出的几个合作社或者是家庭农场吧。
1: 就是之前咱提到那个宋广辉，他还是挺种的比较好的。因为吧，他呢是，我就感觉他特别爱钻研，自己也那个从细节方面考虑很多，然后他也自己在像我们这个模式基础上，他自己也有所改进，像他那个密度方面哈，他就是比我们种的密一些。发种的就是比较好，然后它的产量也，去年来讲哈，它是去年是第一年种，去年春天的时候，他跟我问我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刚开始种嘛，然后他就选的那个是蜜汁品种，然后那个种的是那个好像是3寸2吧，还是2寸8，他种了2寸8，然后他的产量就比我家的玉米产量高。
2: 你看跟着师傅学，然后自己还种的产量高。你说到孙广辉哈，当时孙广辉也说，你现在咱们是听到了哈，特别好的圆满的一个结果。他说当时我种的时候啊，第一个跟我出来蹦高的就是我家老爹，我老爷子，那人简直了，那会说你这能种，你这能行，对他这个咱是一个米豆间作模式，你别说十里八乡等着说看他笑话的，他家老爷子第一个先蹦高说，你看着吧，你这纯打脸。
1: 因为它的蜜汁嘛，它老百姓都没见过这种密度。你看老百姓种植都是，最密最密的可能也就是7寸，等我们种的是4寸或者是3寸，像这个密度老百姓就可能接受不了，他就觉得是太密了，说那家帐呢也没有这么密呀，你能打量吗？确实是有好多，我们当地也是有好多这样的。
2: 我算发现了，对于米豆间作哈，除了在攻克咱们就是说积温呢，包括地块的这些种植经验，首先你得过啥，过心理关，你得真的，你得这些大家的哈前期的这些冷嘲热讽也好，或者是说观望的啊这个不认可也好，你必须听不见。我说那我问孙广辉，我说你当时都这样的，你家老爷子第一个天天前拦后拦的，你咋办？听不见呢？那我就听不见呢，我就得不行，我就咱就等，是不是就熬过也得熬出来。
0: 熬过了这个种植季哈，等到秋收的时候，咱们用这个打粮的实在的一个收益来再去证明我们的这个种植模式是没有问题的。那其实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到这个我们种粮的典型的一些代表，其实不光是我们米豆间作的这个模式，在我们看吉林省各地，包括来自于塞省东北的塞省一区，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也特别想问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孙广辉也好，包括其他人也好，其实米豆间作的模式只是它一种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方式。那对于我们这个细研究上，刚才提到了这个它的一个种植密度上有了调整，那我们说的种植比例上，我们每一个地区它也会有不同，那按照不同的地区在比例上的调整，包括密度上的一个调整，我们是不是也要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等进行一些适配的一些工作呢？
1: 对，确实是因为它像今年在属于是松原地区吧，咱们那属于是西部地区，它就比较干旱，然后它这个密度要是太密的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受点影响这个产量。
0: 所以说还是要按照当地的天气、土壤的条件等等等等，做相应的一个适配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哈。
2: 你像这个是松原，还有其他地区，包括在这个方面多给我们举举例子，让咱很多哈从观望想去种植的种植户心里哈，咱别画魂，是不是？也多看一看，对，给我们分享分享。
1: 对，像还有像遵化吧，遵化来讲哈，遵化就是因为去年气温前期比较低嘛，然后它的那个枯草情况就是不太好，因为它草的长势比苗的长势要好。他们那块就除草遇到的难题挺多。反正就是各个地区吧，它情况不同。如果要是有水肥的情况下，像当地有井可以做那个滴灌，铺上滴灌的那样的，那就无所谓了。因为就是咱们可以随时调整嘛。像咱们就是单纯就是啥也没有，靠天吃饭的那个，那就得选好看好天气。反正就是农民现在都得成专家了，得提前预测一下天气情况。

0: 成为专家型的这个农民，不光是对于天气的这个观测，包括每一年对于土壤的这个温度也好，湿度也好，都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测量，才能够让我们这一年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成。
1: 对，要说这个看天吃饭，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体现在这儿。咱从原来哈化被动为主动，可是更多的时候呢，咱们还得是说因地制宜促发展，不断的去让土地适配的前提，让自己哈在这个模式的调整上，尤其是自己无论是种植还是养殖的这个思路格局上，都得有个适配性。那也问问杜鹃和咱们几位哈，这个我们说这个新农人哈，这个组织队伍的核心成员来讲，你们后续在这个米作尖豆的发展上，你们还有哪些推广计划吗？包括在你们自己哈各自的这个扩大种植面积上，优化这个配比呀、技术方面呢，你们还有哪些调整吗？这个方面你们是怎么去实践的？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2: 嗯，这个方面吧，像我们几位主要的成员，然后前段时间我们也跟农广校的老师交流了一些，就是请教的一些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哈。然后就是我们觉得以后，在今年反正就是种完了嘛，然后明年开始，必须要严格按照我们的要求种，然后机器啊必须得配套。因为今年你看就出现这种情况，机器不配套，然后种植的密度就出现大小不等的了，有的比较密，有的比较稀，这样呢就是肯定要影响产量。因为咱们做米豆尖豆呢，不光是要考虑苞米它的那个产量，苞米肯定是稳产，就是一点不减产，然后多收一季豆。那多收一季豆的情况下，那就肯定要把黄豆的产量也要提高。像机器不规范的情况下，然后或者是肥呀、或者是后期除草啊都不到位的情况下，包括后期的叶面肥如果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肯定会减产。那减产黄豆不就是少了吗？那肯定要比我们就正常种植的要少得钱了。种地就是为了挣钱，肯定要多挣啊。
0: 对，这个话非常的实在。其实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米豆尖作，让我们的玉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稳产的一个情况。当然在这个黄豆的这个收成的过程当中哈，当然是越好越多，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农户在赚钱的路上腰包越来越鼓才是更好的。那刚才无论是打造我们标准化的示范基地也好，包括推进我们的一些机械化的种植也好，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升级。那还有一个问题，在提升我们的粮油品质包括附加值的方面，我们会做哪些具体的一些发展目标或者发展计划，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考量呢？也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2: 品质方面肯定要是选好一点的，像我们前期我们联盟里边有两位主要的负责人，他们前期的工作做的比较多，就是他跑了很多厂家，然后就是种子的厂家，包括化肥的厂家都对接了，然后还有农药什么的。然后我们呢就想把这个种植成本给它降到最低，然后收益呢达到最高。然后包括后期的农机作业呀，还有什么那个无人机飞房这块啊，都给它就是统一规划。反正就是我们都是因为都是农民嘛，肯定是以种地为主。那我像我们就是肯定要是想法，这些愿意跟我们这一种一样模式的这些农户带动起来的情况下，也是那个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产量提供一个那个好的前景。
0: 好的一个保障哈。
1: 对呀，其实米豆尖作的这个模式和方式哈，我觉得已经在大家共同的努力推进之下，尤其是这两年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了。无论刚才提到的孙广辉呀，包括还有好几位哈，今年啊包括明年都想来去试种的咱们的这些新农人们，我觉得大家拧成一股绳，这不就是不是先让一些人牵一批人大家去试种，有了好的结果，那么才能让大家后续的都会去了解到米豆尖作的模式。谢谢杜鹃，跟咱们联盟的成员也是辛苦了，因为米豆尖作的这个模式啊，其实说实话它后期的整个的做法呀种法是一方面，就是前期的这个推广阶段实在是太困难。
0: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这几年米豆尖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于很多的一些负责人来说也看到了未来种植模式的一个新的希望，让我们的玉米在不减产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多打一季的黄豆，同时呢越打越多，也能够让我们的效益能够有越来越好的一个表现，结本增效，同时呢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也是我们新农人哈责任在肩，

0: 继续前行的一个动力和方式。
1: 我刚才说的那个孙广辉，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哈，我一点都没夸张。我当时哈，他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豆，包括你当时就是你种植的这个方式上，没人跟你来学吗？他当时愣了3秒，我以为咱要控播了呢，我赶紧把音乐推上去。孙广辉说，还跟我学？哎呀，不出我脊梁骨说，这小子疯了就不错了。首先第一个出来蹦高的就是我家老爷子，我天天我后来我解释的成本我都不说了，为什么呀？你有解释那个成本，你天天你就去看，你就去观察，对吧？你一切都是最好的，对吧？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刚才他去说，就是因为他们种的那个株距特别密，好多人说你这活干的，你这简直疯了，就是疯了，精神不太好。
0: 其实每一个这个新的种植模式，它都要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熟悉的一个过程吧。在这个熟悉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进行调整，不断的进行改良，不断的进行升级，在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结本增效有一个好收成的过程当中，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根基哈。
1: 你要说前两年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刚出现的时候，你说咱说啥叫敢为天下先？你说这些先去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这些新农人，他们心里不打鼓不犯嘀咕吗？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它势必是要有试错成本的。
0: 对，
1: 那你说人家那个地是不是钱呢？人家那个收成，人家要不要啊？都得。对不对？都得算一笔经济账。可是为什么必须要有一些人先去试种，敢为天下先？不是说他们艺高人胆大啊、是个傻大胆，而是说只有这个事情不断的有试错的成本之后，大家才能大面积的去推广。你看现在好了，是不是？这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做，所以米豆先做的这个模式，真的，也希望咱们好多的种植的新农人哈，多去看一看，多去仔细的观察观察。
0: 嗯，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嗨，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日，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由联合国统一设立并推广。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滋养着万千生灵，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资源。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深入了解海洋，重视海洋保护，拒绝海洋污染、过度捕捞等破坏行为，用心守护这片蓝色疆域，维护海洋生态的稳定与平衡。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呢？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间，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就是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行，你慢慢调吧啊，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丫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丫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丫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腾倒腾。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这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40左右岁的中年人。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这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去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昨天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三天之后那臭的味儿。哎呦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

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一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八八七七七八八的，嗯。另外还有啥味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香味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买那个滴露松香味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哎，还有就是洗发水，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啊。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我想想啊，啊，说还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叽窝，嗯，那么嘎叽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的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丫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嗯，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他都是领导的意图。就这公司眼瞅就要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一百个理由，全都老毛右滚刀右，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们儿丫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一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嗯，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给我整这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才那个这个脑力方面有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啊！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多损啊，再说多损呐 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呀，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

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是往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哎，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儿那事儿，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啊，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了他都连续半俩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作人吗？嗯，你这不是作人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子，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的没啥关系，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灯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时间，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
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可

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一呼吸你还难受呢，那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是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头，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咔嚓一下你就要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敲门去啊？你起码得沾大道上吧，你起码得在人群中吧，你起码得在工作岗位上吧，干点什么机会他才有机会找到你。你天天每天都很沮丧，丧丧个脸，对任何人都处于一种抵抗的状态，那不好意思，那老天爷给你的机会也被你一脚蹬开了，就是这样。好吧，宝贝们啊，这个世界值得，这个世界非常值得，前提是你要勇敢的去面对。接下来我们在电台端呢要进一小丢丢的广告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由联合国统一设立并推广。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滋养着万千生灵，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资源。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深入了解海洋，重视海洋保护，拒绝海洋污染、过度捕捞等破坏行为，用心守护这片蓝色疆域，维护海洋生态的稳定与平衡。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

0: 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

0: 保驾护航。
1: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3: 他喜欢分享，
4: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鸡蛋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丫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丫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啊，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他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10年的青春，10年的时间，10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辛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10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10年都没有换来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10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10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10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10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岁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宝，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他才会刺激他苦苦的分泌，人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是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该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干预，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丫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她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她闹得很严重，她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丑不闹心吗？
改一个呗，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了，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我是云南的，听听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爹是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洋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啊，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的，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1234下首歌说我在直播夜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先生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嗯，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呢，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啊啊，这不要脸啊！嘿，这出轨，哎呀，整的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所以姐妹，你想把婚姻过明白，首先你要明白人性的本质是什么，然后遵循这个规律。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婚姻当中，你都会如鱼得水的。来，我们再来读一条啊，挑条短的，因为马上要到广告了。丫姐，我跟男朋友本来已经订婚了，然后在办婚礼这件事情上闹了矛盾，他家说暂时先不结了，想把彩礼要回去。哎呦我去，这咋的？这伤到根儿上了。
我家这边觉得退彩礼那就是退婚呢，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吧，不想结了就退，想结了再给，拿我家当自由市场呢。他家这边只是觉得暂时不结了就应该返还彩礼，把彩礼钱暂时还给他家保管，怎么解决他家想要回彩礼这个事儿，同时又给我一种能结婚的安全感。你首先你得说是因为啥事闹的矛盾，就是你虽然没告诉我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矛盾一定是挺大沉的，挺严重的，所以导致他家现在，我跟你讲，他家就是不想要你了，就是不想让人家结婚了。那我想知道说你这个男朋友呢，你男朋友咋假人啊，不会说话呀。这个事情的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彩礼上，在于你这男朋友咋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啊，看出来这老爷们到底值不值得你嫁呀，这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所以就是这个钱要与不要，他家那边说要解是不解的，你得看你男朋友啥态度，他咋处理这个问题，他咋说。如果他唯唯诺诺说，哎呀，那不是我做不了，我妈我爸煮，我妈我爸就非得要回去，你就先给了呗，完了回头完了我再怎么，我告诉你，这种婚就不能结。这也算是一种天启，就告诉你这家人家不行，这门就不能进。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我想请问，就结婚这么大个事儿，就像你说的，干嘛闹呢？小孩过家家呢？今天给明天拿的，那不就是不想好了吗？对不对？什么玩意儿叫目前先归他家保管呢？这不就是个缓兵之计吗？人家怕你不给了，在这块给你整说辞呢，想要让你放松警惕，我嘎把钱一拿过去，完了就开始翻脸了，不解了，这婚可不能解啊！这样的女的要嫁到我们家，这词儿就来了。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缓兵之计，你这个中间这个矛盾，人家就是想反悔了。所以如果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男朋友装聋作哑，我就想请问这婚结的还有必要吗？嫁过去之后那不事儿就一箩筐一箩筐的，这就是个废柴，在他爹妈面前啥也不是，像个小菜儿似的，啥也不说了，啥也说了不算，你这日子咋过呀？你跟谁俩过呀？过去这以后是嫁给他妈他爸了啊？你那老公是个摆设，所以这不是坏事儿。孩子，姐就告诉你，这个关键节点上，你如果这个男朋友是装聋作哑，我就告诉你，这婚压根儿就不能结，你都不能说他家要这个彩礼，你就应该直接给他甩过去。老娘不是差你这几个钱儿。你家人就是不行，你家这儿子就不过关。哎，你得把这件事情的本质得看明白喽，跟钱有啥关系？跟钱没有关系。从婚想要把这个彩礼要过去这一系列的事儿，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废柴，这样男的谁爱要谁要，这样的烂养的家庭谁愿过谁过，你肯定过不了。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爷，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喜欢分享，
20: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点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西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助，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老姊妹问说，那个我刚才给他们讲，我说我那个上学那时候长痘，嘎嘎长痘，完了问我说咋没有痘坑痘印呢？有，咋没有呢？但就是后续吧，对自己这个挺上心的皮肤，该咋是咋的，维护的还行，他们都说那个长痘的皮肤好像不容易长斑，目前看好像还行，确实不长斑。可能跟身体的激素分泌水平也有关系吧。来，继续直播。

洋洋问我说平时健身吗？宝贝儿，你真是问着了啊，你真是问着了。怎么说呢，我是能坐着绝对不站着，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就这么个人。我奉行的养生呢叫乌龟养生法，以静制动。哎，我也曾经年轻的时候20多岁啊，尝试过健身。那时候他不流行健身吗？啊，后来发现嘛，啥用没有。他这每个人他是怎么的呢？你就是你找着一个适合你的养生方法，而有的人他就适合健身，哐哐的，你是在各种有氧无氧的哈啊，这个锻炼肌肉啊什么的，我不行。我真的不适合运动。你看我不运动的时候哈，我精神状态身体的各项就是水平，包括皮肤哈都没问题，我一健身毛病就来了。所以就是你健不健身问题不大，你运不运动问题也不大，你关键你得了解自己你适合啥。我这也是折腾了这多年呢，这才知道啊，我适合乌龟养生法啊。这个乌龟养生法是开玩笑了。你看我平时会做啥呢？我对于中医还有道家养生的这些方面，我就非常感兴趣。你八段锦啊，打坐呀、啊，站桩啊，拍八虚啊，包括按摩穴位和这个感这个经络呀、啊，这些我是非常趋之若鹜的，是因为这些东西能给我正反馈。非常舒适，所以我就放弃了健身，就不赠命了。我一健身就跟赠命没什么区别，还有点费老劲了。靠什么保持身材呀？我身材没有那么好，我是典型的梨形身材，上半身瘦，下半身就基本上所有肉都在腿和屁股上。少吃点呗，少吃点，那油糖。尽量少吃，完了尽量自己在家做饭，实在馋完了就是这样啊，这一点都不复杂。你比如说你这顿吃的多了，又吃连吃带喝的，那你明天就少吃一顿呗，或者少吃两顿，完了喝一点这个绿茶红茶的，刮刮油控控水，其实就是这样。所谓的保持身材，就是你看那个网上那些网红，今天又吃这个粉儿了，明天又整那个了，他那玩意儿是拍摄素材，大家可千万别走心呐。适合我们普通人的方式就是你这顿吃多了，你下顿就少吃，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是这个那个的什么，就是代谢啥，你再代谢你天哐哐往死炫，你照样胖，就是这么个道理。老多老姊妹就老问说那个，哎呀，那能吃这个吗？减肥期能吃这个吗？我告诉你，啥都能吃，你就别往死炫，一炫你没头，那你就是吃啥你都胖，真的，你就吃豆腐，你要吃啥的那都胖。量很重要，量，哎，怎么还急眼了？谢谢艾米为我点赞啊，谢谢宝贝。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吧，别扯了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锁到这个，这个好像还没说呢。这个压着情况是这样的，跟前男友分手两年多，因为之前无法解决异地的问题，而我们又是体制内，所以就分手了。其他条件其实还挺合适的。今年六月份呢，谈了新男友，我们关系蛮好，但就是条件差太多了。他自己也主动说他不打算结婚，啊，因为觉得自己没那个能力。但是呢，他挺好的，善良，脾气又好。我们在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我都会主动花钱，也送他小礼物。但是最近呢，我前男友来找我了，他说他找到机会可以解决异地的问题，想跟我复合，来我的城市。我现在就有点纠结。我说实话，我现在正在热恋期，好像更喜欢现男友，但是跟现男友呢又没有未来。前男友的话很久没联系了，我不确定还有没有感觉，但是我没有感情基础，条件也合适，我年纪大了，不想跟现男友谈，是不是有点不理性啊？不是，你现男友说不结婚，完了条件又贼差，你现在不就属于那个多巴胺上头时期吗？那你就这么的，这事儿吧也不一定非得就是马上就跟他断跟他处，是不是啊？你就像你说，那我也不确定跟他合不合适啊。你这么的，他不说他有机会回来吗？你先回来呀，对不对？你工作这玩意儿这么重要，你不可能说就是因为我同意或不同意你就决定回不回来呀，对不对？他要回来，你先让他办工作，先把工作办明白的，看你是真能回来是假能回来，完了你再做决定，我告诉你都来得及。而且你这现男友你可以再品一品，他说他不想结婚，他是不是就是不想负责任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大概率。不是哪个老爷们能窝囊到就觉得自己因为条件差所以不结婚，那得差成啥样啊？如果真是那么差完你还能看上呢，那你是不是脑袋也有点毛病啊？图啥呀？图优越感啊？俩人处对象都你花钱，完了你还送男方小礼物，你这不是耍贱吗？所以我是觉得利用这个你这个前男友啊往回办工作这个时间，这两个男人你都考虑考虑，你都掂量掂量，理智一点。那你都说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了还在那块当自己小女孩，还在那整那些甜蜜什么这亲亲抱抱举高高，我觉得就没意思了，好不好啊？这个事情很好解决，理性一点，别老整那个上头那事儿。老上头那个人吧，其实我跟你说，什么少女心啥，那纯就是脑子有病，智商不够，完了借口来凑，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来看下一条。家里队友喜欢打着对别人好、对家里好的旗号，立各种要求，疯狂指责、埋怨。你指的这个家里队友是你的老公吗？队友啊，很好，很小众的词汇啊。特别明显的试图激怒或者是制造紧张焦虑，一旦有所反馈，变成对方情绪不稳定；你没有反馈，则能持续很久的挑衅激怒。还称是为了锻炼我的抗压能力，让我不要因为变态领导回家哭，为了让我对一些伤害脱敏。这不是存有病吗？好说歹说啊，软硬劝阻这样的行为都无用。这是有病还是在哪儿学的 PUA 或者是 NPD 的教程啊？也不用学，这玩意儿就是骨子里带的，他的原生家庭教他的。我今天还刷到那个一句话啊，我记得这是谁说的来着，好像是蔡康永说，有些人看到你哭了他就会跑过来拥抱你，有些人看你哭会告诉你要坚强，做人不能太懦弱，所以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很明显了，就是这样。我只能说你运气不太好，或者你眼光不太行，你找了个 NPD 的老公，他就是通过各种压榨你，敲碎你的自尊，然后再捏回，重新捏形来寻找他做。

为男人在这个家里的尊严。我可以下断言啊，我百分之百确定你老公在外边啥也不是，没有任何工作能力，没有社交圈子，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意识，他天天所有的心思都在怎么琢磨你，因为扭你、教育你、打击你，他就能获得所有的自尊和自信呢。所以他在外面的所有委屈全都撒在你身上，就是这样。宝贝，我不帮你下决定啊，我只跟你说，日子不可能跟谁过都一样，保持清醒，然后做出一个及时止损的正确决定啊。啊，默默说这发际线姐们啊，我本儿又太大了，我还真就不是发际线的问题，我从小到现在就最老本儿了，嗯，就是这么回事儿，嗯，怎么的？说和视频里的样子不一样啊，感觉很厉害，脾气不太好的样子。完了完了，害怕了，哎哎，那我换个语，我换一个语调，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啊？来来来。啊，又嫌我脑门又大了，又发际线的，看着又凶了。等会儿啊，收拾收拾。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叫某某的这位宝贝啊，他说呀，丑丫和视频里的样子不太一样，感觉有一点厉害，脾气不太好，可能是误会了啊。姐姐呢，其实是很温柔的，嗯，性格超好的啊，所以就是不要害怕。有的时候啊，我用东北话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感觉有一点不太好接近啊，有一点冷冷的。但其实姐姐本人性格真的是蛮，很好接触啊啊，明白了吗？啊，我看一下陈大军说情商高，其实没有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用不同的语言状态去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会给宝宝们一种不同的感受啊。这样子说话会不会好一些？某某有没有感觉到好一些？还有在怕怕吗？如果怕怕的话，就把头伸过来，姐姐拍拍头，好不好？嗯，这怎么这老些叫某某的？这个说我太可爱的某某，是不是刚才害怕那个某某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这49000粉丝里边，我跟你说，得有40000个某某。啊，都是你啊，那怎么前面刚才那个没有粉丝呢？咱也不知道啊。你看我这东北话它就容易有一种凶巴巴的一种气势感，但我真的不凶啊，我不能一直用那样式的语调说话，我怕咱家的一些喜欢我说东北话的粉丝就流失掉了。嗯，好的，你就知道姐姐是可以温柔的就可以了。另外发际线的这些事情不用去纠结哦，姐姐就是脑门子很大，所以看上去就是发际线好像有点上移的感觉，但其实不是哦，姐姐生下来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凶呢，对，就是整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头发。昨天我爸你说多损，我弟那个生了个女儿，妈老可爱了，软软糯糯的，完了我就去那个特意抱着照个满月照啥的，嗯，完了我就发我妈我爸我们仨那个家庭群里边了，完了我说看这个角度哈，这孩子还是像谁谁谁啥的，完了你说我爸说个啥？哎呀，小孩这么小看不出来像谁，那你看你小时候生的像老猴子似的啊，一身毛，那你看你现在这不也像个人似的吗？真的，我在群里我直接回我说爸，其实有些话你要不会说你可以不说啊，你这社话你说你多伤人呢，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你这真的呀，气死。这就是亲爹，真的了，这就是亲爹，你这写着没有啊、哎、你说这说这话，你说这像人说的话吗？不是，这像对人说的话吗？然后我妈跟我说过，我刚生的时候长得老吓人了啊、嗯、我妈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磕碜呢，血黑通红，就是我爸说我这个大家能看着我这个脑门子吧，啊，就这全老大黑毛，
密密麻麻就全都大黑毛啊，这耳朵后边说都是毛，这是一种反骨的现象。好了啦，好了，不讲了，不讲那些吓人的事情。1990说听着像是在描绘红薯呢，红薯也不是啊，红薯上面它也没有黑毛啊。那要是按那么说的话，我爸确实没来学，确实没扒瞎，那跟猴子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啊？最黑。洋人说可能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吃的东西有关系吧，那咱也不知道啊，肥到他吃啥了啊？完了自己还扬言说为了让我好看啊，家里头贴了一个那个年画娃娃啊，胖乎的白净的，完说生的这像猴子似的，这咱也不知道啊。这现在他俩说啥是啥呀，是不是啊？你关键那时候咱也不在场啊，咱也没法交流啊，只能闭麦了。这么的啊，宝子们，我接下来还得说一遍这个广告，完了我就不暂停了啊，我就先把这个视频端我就关一下子。哎，俩苹果说老师表演欲真强啊，别叫我老师，这是一啊，叫我丑丫叫我丫姐都行。二呢，这个表演欲啊，这玩意儿是天生骨子里带的，就这玩意儿。说说话就好这样式的，呜呜喳喳的啊，那你说咋整的？东北人说话就是好带点小表情啥的，嗯，这是气氛得搞起来呀，是不是啊？要不干妈说你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干妈的，嗯，敞亮还行，还行，东北人敞亮。哎，好啦，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由联合国统一设立并推广。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滋养着万千生灵，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资源。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深入了解海洋，重视海洋保护，拒绝海洋污染、过度捕捞等破坏行为，用心守护这片蓝色疆域，维护海洋生态的稳定与平衡。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
8: 这可咋活呀？
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

0: 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我是帮我妹妹咨询点事儿，想麻烦你。
0: 不麻烦，您说吧。
2: 啊，是我妹妹啊，和我妹夫突然之间俩人感情不好了。因为我妹夫最近这段时间吧，总是不回家，经常不回家，尤其是到晚上，总说出去喝酒，
0: 夜不归宿啊。
2: 有时候回来，他有时候不回来。
0: 不回来住哪儿啊？
2: 不知道啊，我妹妹身体不太好。
0: 哦，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2: 对，她失去劳动能力，所以我妹夫就是说，现在可能就是用咱们的思想说，可能就是我妹妹说她就外边有人了，但是她也没抓着现行，也没说是抓奸在床，也没怎么样。有前天的晚上吧，就是突然之间听到我妹夫和一个女人的谈话，就是我妹夫特别关心的说，就是我挺就是说的一些爱慕的话啦，或者是心疼人家啦，让我妹妹在无意之中就听见了，哎，现在我妹妹就心情特别不好，她就是，但是他们家我妹虽然身体不好，但是我妹妹家的这个经济大权她还是掌握的。现在我就是想麻烦你，那你给帮忙出出主意。我妹妹现在就是想离婚，就是以后说她身体不好，就是没有经济来源，就是想要饭，她也想自己做个舒心自在。你想让你帮帮忙，给出出主意，看看怎么办。
0: 这位朋友啊，你妹子自己已经出完主意了，那刚才说的挺好吗？我为了即使将来我经济上没保障，我也要过得舒坦，我要过得像个人，是吧？那不都已经做出决定了吗？怎么还问我干嘛呀？
2: 但是他只是听见我妹夫的谈话，他并没有抓住说是我妹夫跟哪个人说是怎么样。但是说我们作为姐妹
0: 啊，你就问你妹妹，你过得幸福吗？每天有人关心你吗？陪你说悄悄话吗？回来给你做饭吗？当你身体不适的时候搀扶着你，给你端茶倒药吗？有吗？
2: 但是你说作为姐妹，我就是想希望妹妹过得好一点。
0: 对呀，所以说现在你妹妹，你得问你妹妹，你过得好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2: 但是我们家人我们娘家人对我妹夫这个人评价还是
0: 先不提你妹夫，你们娘家人评价他多高，他有些人在外面是人，背后是鬼。现在就问你妹妹，她本人过得幸福吗？这很重要啊，你不能说她跟你们过一辈子啊，你对你妹夫评价好，你们家人对她评价好，不代表你妹妹呀，你妹妹是当事人呢，是她和他俩同床共枕过日子啊。
2: 完了之后吧，他俩就是听见这个，他俩
0: 你没回答我问题呀，这个朋友。你问你妹妹了吗？你过得幸福吗？你过得好吗？你妹妹没你没你也从来没问过，这个朋友。
2: 你
0: 当姐姐可真扎心。
2: 一直以为吧，他们感情都挺好的，就是从来。
0: 那是装出来的，在你们面子上得过得去，不想让你们为他揪心。那得问问妹妹，你说你问来问去，你问谁呢？这个朋友。别问我呀，问你妹妹，你过得幸福吗？如果你妹妹跟你说我很幸福，她只是偶尔不回来而已，平时对我挺关心的，那不用说了，可能是误会，对吧？但如果你妹妹说，你知道我过的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每天拖着病体自己去热粥吃，衣服没人洗，平时没人接擦地，半夜三更才回来，有时候醉醺醺还打我还骂我。
2: 打骂倒是没有。
0: 对呀，你问你妹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清楚喽你看你什么都不问，你现在问我他俩该怎么办，你得问你妹妹幸福吗？他有的时候男人在外面，有的时候是应酬多，或者是家庭太负担，他有一段时间逃离了，不代表他背叛了
2: 啊，
0: 这不代表他外面有小三小四小五，他有那本事吗？他有多少钱呢？他有多大魅力啊？
2: 他有，要说是有小三，但是说这个能力反正是能有，他是有这个
0: 他有能力养小三是吧？所以你们越来越怀疑了。
2: 要是我们听了这个话之后，他就又哭又嚎，要离婚要啥的。但是以前我们都不知道，现在突然之间出这个事情，我们就全懵了，不知道怎么做。
0: 这位朋友啊，出多大个事儿啊？ 不就是他在家里跟别人打电话。

0: 打电话的时候说话有点暧昧吗？
1: 啊啊，对
0: 吧？
1: 对
0: 对，是有点招人怀疑。但是你们直白的跟他唠呗，你跟谁通电话呢？你看给我妹妹伤成这样。
1: 但是他就跟我大弟弟哈，跟我大弟弟说是，说是即使他是他已经成，说是外边事儿，说是我有，即使我有，我这辈子也不会离开你妹妹，他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妹妹
0: 啥等会儿，你把这话为啥不说在前面？他跟大舅哥说了。
1: 啊，就是你我外边不管有这个，
0: 我外面已经有了。
1: 啊，
0: 但是我不会抛弃你妹妹。
1: 啊，对。
0: 哦，他的意思是说，我对你妹妹还有责任。因为什么呢？我和你妹妹是无性婚姻，我不能再忍受你妹妹因为病体导致我守活寡，她守活寡是吧？所以她必须得在外面有一个人给她做性工具，她得有个发泄的地儿。
1: 这方面吧，我妹妹没有，她只不过就是那个，她也不是说残疾，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但是说妇女生方面这方面是没问题，她们没问题。
0: 那这位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男人更无耻了。那不就是个贪得无厌的东西吗？那不就是衣冠禽兽吗？你家里有妻子，儿子妻子很健康，虽然有点小病，但是夫妻生活不是问题。但是你去外面是找女人，那怎么解释啊？
1: 嗯，但是他跟我大弟说的，这都是生意场上的事儿，逢场作戏。
0: 就这么一句逢场作戏，我和那个女人一夜激情，逢场作戏而已，你们别放在心上。放心，我和你妹子会好好过的。哎呦我天哪，这位朋友，我要是他大舅哥，我上去给他一电报。
1: 现在已经打了，所以说我家现在就特别乱，我没。
0: 哎呦，您这事儿刚才不跟我说呢？这我这越问事儿越多了，已经一拳都把自己的这个妹夫打倒了。
1: 啊。
0: 那还扯啥了，这位朋友啊？拳头都伸出去了。
1: 但是我吧，但是我就是我作为姐姐来讲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啥呢？就是看他能不能维持，就是找个人帮忙。
0: 这位朋友啊。婚姻可以维持，没错，咱们法律不离婚可以维持。你妹妹的幸福谁来维持？你呀，她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维持？她一想起自己的男人整天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温柔乡里，然后还美其名曰说是逢场作戏，这么恶心的话她都能说出来，你的妹妹怎么维持？你是不是女人？换你能维持啊？看着自己的猪狗不如的男人跟外面跟别的女人鬼混，回到家里领带上什么都是女人的味道和气息，然后你还说我能原谅他？你疯了？那我只能说你妹妹她有狩猎狂啊，喜欢被男人玩弄，喜欢被人当成工具，是不是啊？喜欢别人把屎盆往自己脑上扣，喜欢自己男人在外面勾三搭四，这变态吗？那么这位朋友，那你妹妹整个人不仅身体不好，心理心态也有问题了。别说胡话了啊！这当姐姐的还是维持，就因为你妹妹身体不好，怕将来之后离婚之后给你们增加负担是吧？
1: 不是那种
0: 啊！你当姐姐、当哥、当弟弟还得照顾他，他俩维持了吧？
1: 那
0: 男人还有点还能赚钱，那倒不是的话，还怎么维持？我问你，你们家人、你们这个家族、你们这个姓氏没有尊严吗？你看你那个弟弟还有点血性，一电报打出去了，我看你一点你们家族的血性都没有。我们家族怎么？我们家族的女人就该着被人侮辱啊？该着被人什么逢场作戏啊？哦，他一句话逢场作戏完了，对你妹妹的伤害呢？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呢？哎呦，我就觉得您这位女士，您的底线可够深的，是吧？那看来他在外面不勾个四个五个，你都不会爆发。那你换到你男人身上，你会忍受吗？你男人回来跟我说：“哎呀，放心吧，我昨晚没回来跟那女人只是一夜激情，我俩只是逢场作戏，你原谅我吧，我还是爱你的。”你能原谅吗？
1: 那倒不能，
0: 那就结了呗。那换到你妹妹身上，怎么就变成维持了呢？怎么到你们身上，你们都不能容忍，到你妹妹身上就得容忍呐？这位朋友啊，太过了啊！你要知道，我要是那个男人或者他的家人，我都瞧不起你，也瞧不起你们这一家族。我操，我都给你们侮辱成这样子了，我都外面找好几个女人了，你们还能原谅我，还让我维持？那以后我还会。那好吧，听着咱们大姨子说话有道理。好，我向你保证，以后对你。妹妹，我还这个疼爱有加，是吧？我想告诉你，
1: 谢谢啊。
0: 他会表面疼爱有加，背后继续小三、小四、小五。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大可老师，麻烦你，我想有一个情感问题，你帮我解决一下。
0: 唠唠吧。
3: 哎呀，心里非常激动。我认识一个男朋友，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一个男朋友
0: 啊。
3: 我们认识有一个月时间了吧
0: 啊。
3: 在认识的当中，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他说出来吃点饭。
0: 嗯。
3: 等我见了面的时候，他说见了面以后，他说他吃完了。
0: 嗯。
3: 完了，请我吃一碗面条。我不在于说吃多少，我觉得他这种做法不对。
0: 嗯。
3: 但是我就是说没能因为一件事去否定他，寻思两个人见了面以后感觉都挺好的，先继续交往吧。
0: 嗯。
3: 继续交往当中呢，就是没有一次他主动约我的。就是每次都是我主动约他，约他以后他不是没有时间，他就是在看书，他要考试。
0: 哦，
3: 完了跟我说过，我都曾经问过他，那你这个态度你是什么不喜欢还是不合适？他说没有不喜欢，也没有不合适，我非常喜欢你。
0: 嗯，
3: 因为我是做护士工作的，我喜欢你的个高，喜欢你的身材，喜欢你的长相。这心目当中最好找一个护士，就是哪方面都特别特别的符合他。
0: 嗯，
3: 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态度是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我这现在我就觉得很累，就是说不知道这个
0: 他肯定或者否定，我不知道啊。
3: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位女士啊，你的答案一定是否定啊。您呢，经历过婚史啊？
3: 没有啊。
0: 这是您第一这个不，咱不说第一次了啊，
3: 嗯、
0: 就是说，
3: 因为我二十六岁，他36岁，比我大5岁。
0: 哦哦。
3: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都到这个年龄该谈婚论嫁了，就是说不是说小孩儿还不懂事儿不成熟，为什么
0: 这位朋友，那显然这个男人不懂事儿也不成熟，或者说这个男人一直想控制别人，或者说他是情场老手。
3: 他说的他以前谈过恋爱，就是说都要结婚了，结婚以后要彩礼，因为彩礼没达到，他就觉得我应该努力，男人应该努力学习，我得有钱，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啊，再有爱情有什么用。
0: 这个男人心理有问题，
3: 你不能
0: 找个心理变态的啊。
3: 他是不是有
0: 就从第一次见面说好请你吃饭，
3: 对呀、
0: 啊，并且失言开始，
3: 嗯，
0: 他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3: 是啊，完了我就觉得
0: 是啊，然后你还不保持您正常的矜持，您的底线好深呐、啊。
3: 对呀、
0: 啊，
3: 大哥老师，
0: 还说
3: 我
0: 还可以原谅他，有什么不好做的？马上告诉你，对不起，我也吃完了，再见。
3: 啊，第一次就应该这样。
0: 这位朋友啊，
3: 我觉得就用一件事否定，
0: 你不是第一次谈恋爱吧？
3: 不是啊。
0: 那你应该有过情感经历，应该明白尊重是两个人感情的开始啊。哦，刚认识一个月。约会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3: 每次他给我打电话，
0: 而且这还是个比你大5、6岁的人。
3: 对呀、
0: 啊，那这位朋友啊，那说明这人城府很深呐、啊。
3: 你说我
0: 玩这玩啥呢？玩钓鱼呢？啊，我这顶上有肉，我就让你吃不着，是吧？我是喜欢你，但是我得控制你，我得让吊着你胃口走，让你更喜欢我。
3: 啊，他有车，那次我们坐在车里聊天，完我说有他男女朋友，就是挎着胳膊，我说你看人家都谈恋爱多好啊，咱俩不是恋爱关系，咱俩只是朋友。
0: 哎呀，这位女士啊，你实在找不着男人了，咱们才26岁，这么年轻，啊，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呢？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现在是在贬低你自己，你都让我瞧不起你，知道吗？
3: 有点太贱了。
0: 就是啊，一个女人最起码的矜持都没有，男人肯定瞧不起你，知道吗？你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0: 他根本不懂得尊重你，他怎么可能爱你？你这么想问题，这么逻辑，再从头捋一遍。
3: 是
0: 你说你这点个性都没有，第一次去了说好了，咱们请你吃饭，到时候来个他吃完了。这位朋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3: 啊。
0: 这位朋友，我是你，我转身我就走，懂了吗？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凭什么不尊重
3: 我
0: 呀？
3: 你放手吧。
0: 你这点矜持和自重都没有，你说这个男人会看上你？他会玩弄你，知道吗？他绝对不会珍惜你，他会觉得你这个女人很轻浮啊！我这么对她，她还跟我黏的糊的，这女人太好了，明白了吗？
3: 哦，还有一次，大哥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前上个周六，他给我打电话，打个电话，我说的你怎么这么闲呢？不学习吗？他说的啊，去干活，家里收拾卫生太累了啊，咱们上网聊会儿天吧，聊会儿天吧。完了就问你什么时候上班？明天什么班？我说我明天白班啊，那你睡觉吧，刘护士。其实我本人不姓刘。我当时就特别特别生气，到现在我都没有联系他，所以我这两天特别闹心。我问我大哥老师，我这个还坚持，
0: 他身上什么
3: 伤？
0: 他是您是久旱逢甘露啊？现在呀、啊，这么饥渴呀、啊？啊，不至于吧，这位女士？他身上有、你们俩认识不到2个月，他多大个优点？就长得帅呀、啊？
3: 不帅，本人也不帅。
0: 那什么吸引了你，让你失魂落魄的，跟他犯傻一个劲儿的，还问我，还用问吗？这位朋友？人家你是谁都没搞明白，人家都不尊重你，你还搁这觉得这确实有一些女人呐，你男人你越他对他态度恶劣，他越黏的往上上。
3: 啊，
0: 你是属于这类的。
3: 我其实就觉得，就家里人就说你都这么大年龄了，你怎么老挑什么？
0: 你多大年龄了？你不过才26，那还34、5、6没嫁的女人，你遍地都是。
3: 哎呀，
0: 这位女士啊，我听得说你是个受传统教育比较重的女人。
3: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想对你说。不能因为我们着急年龄或者身边父母催促，有世俗的压力，有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就草率的去跟一个男人。你记住，无论将来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我们要找，一定要找到真爱，不能找错爱，一定要找那种尊重你、珍惜你、了解你的那些男人，懂吗？他根本都不想了解你，他不想尊重你，
3: 嗯，
0: 是不是啊？对你的数据他一无所知。
3: 对，
0: 那这么一个东西你跟他靠近干嘛呀？
3: 你
0: 时间久了，我告诉你，你容易被他利用
3: 啊。
0: 等他哪天心情不高兴的时候，拿你当发泄的工具，完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得到爱情了，完到最后他甩脸的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跟你没有感情。
3: 懂了。
0: 这位女士啊，不要犯傻，好不好？
3: 嗯，好。
0: 看人不能看他说什么，这个香花不一定好看，就
3: 是
0: 真正有内涵的男人，对你好的男人，他不会停留在嘴上，他会用行动。
3: 我的同志都说你这么犯贱的，上杆子不是买的、
0: 总而言之，我现在也别说你犯贱了，你就是个感情白痴。你就是面对感情处理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就应该我主动一点，是吧？就应该如何如何。这位女士啊，你不要因为别人给你压力，你自己就丧失理智啊。这个男人跟你根本他就对你不感兴趣，明白吗？
3: 明白了。
0: 啊，我知道你太失意太久了，爱情的路上一直没有找到如意的，终于碰上一个比较一眼看去还挺相中的，是不是啊？
3: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爱情这个东西啊，不能靠感觉，跟着感觉走一定是灾难。得看行动。
3: 他还问我你喜欢我哪儿啊？我本人还这么丑，还这么老，你看。
0: 是啊，你看他本来他性格，他自己性格就有问题，懂了吧？然后他，你整天还迁就着他，你这不有病吗？
3: 我也有病了。
0: 是不是啊？你时间久了，你说你当护士，整天护理病人，你自己也变得生病了。
3: 是。
0: 保持清醒，好不好？你记住，无论什么好，再遇到相中的男人，咱们要有矜持。当男人主动向你示爱，表达对你的尊重、信任、关心的时候，你才能有真正的幸福。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哪怕爱上一个男人，你得绷得住，懂吗？
3: 懂了。
0: 你没事就把自己的释放出来，我告诉你，并非让那个男人感觉你这个人多热情大方。有些成熟的男人还认为这是轻浮呢，懂了吗？
3: 懂了。
0: 哪怕爱上了，也得捧住。心里装着没爱上，那你让他给他考验他一个过程，他尊不尊重你呀、啊？信不信任你呀、啊？理不理解你呀、啊？关不关心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啊？如果这些细节他都记在心上，而且很用心的去做，那说明这个男人真的在想跟你好好处朋友。那个时候你再给时间，你说你总这么心急火燎了，爱上一个人恨不得一下就告诉他我好爱你啊？
3: 我真那么告诉他了。我说，他就问我你喜欢我哪？我说喜欢你。
0: 将来我不知道哪位男士有幸娶到你啊。首先，我想说你是一个很淳朴的女人啊，很直率，没有任何城府啊。
3: 太傻了。
0: 不，因为从男人角度来说，这是好女人的标志。但是这位女士一定要懂得自爱，为了你将来的幸福，好吗？你别以为你这样的直率对男人来说是一种热情大方，在某些男人的眼中，这是一种轻浮。
3: 哦，
0: 我俩认识这么短，他就向我示爱，这个女人看来不靠谱，懂了吧？尤其是感情上受过伤的男人，一看到这种女人，哼，肯定不知道跟多少男人上过床了。
3: 啊，
0: 你看我俩认识才一个月，就跟我说他爱我，
3: 啊，
0: 太好掉了。
3: 他从来都不带主动给我打人。
0: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保持你的矜持，好不好？
3: 好。
0: 你寻找的是真爱，你寻找不是一夜激情。
3: 嗯，对呀，我就想找个本分过日子的。
0: 他肯定不是过日子，
3: 啊，
0: 至少他不是你那道菜。
3: 啊，那好了，
0: 我们唠到这里，
3: 懂了，谢谢大可老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呀，这是我听那个女的是有点虎啊。这么个事儿，那个大可老师，我呢这是咋的？这是处个对象嘛。
0: 嗯。
4: 说实话分了时候呢，他就用话刺激我，让我给揍了。揍完以后呢，然后自己呢，又打过几回电话呢，喝多了，晚上呢又说一些用不着威胁的话，感觉哇，自己做的事做的挺可耻的。你说这咋办呢？这一天的话，
0: 把酒戒了就好了。
4: 嗯。
0: 啊。
4: 把酒。
0: 人就是这么回事，喝完酒之后就变成鬼了。完了，酒醒了又变成人了，然后反反复复当中就发现自己有点像双重性格的人了，是吧？然后就问自己，哎，大哥，你说我咋这样呢？你说我这我也觉得挺可耻，但我还是打电话骚扰他，我还骂他，我还想揍他。揍完之后我还后悔。
4: 没有，他打电话吧，我也打电话，他总刺激我，所以说那一刺激。
0: 那你何必给自己找那个刺激源呢？是吧？
4: 是啊，我所以说我问一下子，就是说现在俩人都已经断了，就是断了，感觉吧，我认为我做的事做的挺可耻的。然后呢，每个月呢我还给他汇钱，就是说咋的？我哪怕就是说这个吧，就是说我就是对他一种弥补吧。我感觉我做的事做的挺可耻的。
0: 这位朋友啊，这不是弥补，这会让自己啊陷得更深。
5: 你会越来越不平衡，因为我听得出你是个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人。如果你继续给他花钱的话，你将来心里会更不平衡，

0: 会给哥哥给他打电话，怎么的了？我天天给你邮钱，我对你不好吗？对吧？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位朋友啊，不要再汇钱了，记住，我们跟过往的一段关系彻底断开，彻底忘掉伤害我们的那个根源和环境，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刀两断，不要有任何来往，哪怕一分钱、一毛钱、一厘钱都不要有。这是为了你自个儿好啊，让你自己从这种痛苦的纠结当中跳出来，否则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自己整个人性都扭曲了，啊，尤其喝完酒，爷们儿啊，少喝点酒吧。
1: 啊，我
0: 那酒啊，酒不是什么粮食精，酒是害人精。啊，
1: 是是是，我就感觉吧，就是自己心里吧，就是过意不去这个事儿，因为啥呢？哎呀，就是说咋的，也就是说汇几次钱嘛，我就感觉我心里能安安了。其实也并不是说咋的，汇完钱再找人家也没必要的。现在都所有关系都断了，只是说咋的，感觉自己做的事做的他妈挺可耻的，所以说感觉自己吧没事。
0: 这位朋友想做一个不可耻的人，最好的方式忘掉过去的可耻。你总纠结于过去的可耻，我想告诉你，你还会可耻。为什么？人有一种心理暗示啊，我过去那太可耻了，然后太可耻了，后来就发现，那我还继续可耻吧。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不要去纠结。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总纠结可耻的事儿，你还会继续做可耻。不要把它忘掉，把这种内疚变成一种行动，在现实生活当中去珍惜我所拥有的，多结识朋友。再有一份新的感情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总结过去的教训，珍惜眼前的幸福，这个就永远不可耻了。但一个人总是在跟我忏悔，说过去怎么怎么地，过去过怎么怎么地，说明这个人没有放下过去，还想回头。对吧？
1: 太对了，太对了，太对了。
0: 所以说，爷们儿别回头啊，否则的话，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自己人格都变形了，总是沉浸在过去的悔恨当中，总想重蹈覆辙，总想再来一次，总想我能够扭转乾坤。这位朋友啊，不可能啊！还是那个歌唱的非常好，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0.0%啊！所以说，爷们儿啊，过去就过去了。既然大家不是一路人，没有交叉点，那何苦强求呢？对吧？这个就世界上不是所有有缘人都是有情人，听懂了吗？有缘无情的太多了啊！表面上被所谓的有缘给迷惑了，而且你看咱俩多有缘呢，其实根本就无情啊！所以说，爷们儿，过去的事儿，如果过去的东西能给我们带来仅仅是伤痛、悔恨，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事儿忘掉，因为伤痛、悔恨这个是消极的情绪。这位朋友，汇钱只有一个目的，别骗自己啊！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伟大的人，说我汇钱是为了弥补良心上对你亏欠，没有，汇钱就是还希望重蹈覆辙，汇钱就是希望有一天和他还能在一起，这是骨子里的话，懂吗？所以说不要再汇了，这位爷们儿，听懂了吗？你们俩根本就不适合。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

0: 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哎，你好。
8: 我想问一下啊，我是今年是通过人和我现在的男朋友认识的。
7: 好家伙，通过人啊。
8: 通过熟人，然后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感觉第一次见面之后又见了第二次，觉得各方面还不错。综合的情况是指数比较高的。然后因为我们也都到了适婚的年龄，是决定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但是呢，我发现他在这期间吧，总是跟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觉得我特别的冷。而且呢，就是
7: 你俩接触多久了？
8: 到现在为止不到两个月。而且他就是他，而这些话呢，他也不是说见面的时候才跟你说，等你回家了分开之后他就开始发信息了，而且文章都很长。说的很多。然后我觉得吧，我说第一，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我们毕竟没有感情基础。第二呢，现在是一个感情累积和一个接触的过程。我不可能对你太热情，还不是很了解。但是他觉得不平衡，我觉得应该是。
7: 哦，你感觉到他不平衡？
8: 他不平衡。
7: 他要求你再按照他那个标准再完美一点。
8: 他要求好像是他对我怎么样，我马上就非常热情的形式
7: 是吧
8: 回复他。
7: 啊，我给你一朵花，你立刻得拥抱我。我要是跟你说几句甜嗑，你必须马上跟我有亲热。
8: 可能
7: 他做什么工作的？
8: 形式上可能是这样吧，他是现在是一个公司的技术人员。
7: 哦，技术人员。
8: 对，
7: 普通职员嘛。
8: 对，
7: 何来这么多毛病？
8: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进展是比较正常的，我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他好像对我有挺多不满的。
7: 这位朋友啊，听他说这个男人呐，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小伙子，是吧？这倒挺坦白，有啥事儿我就落在桌面上，是吧？我直接跟你表达就完了。其实啊，这位朋友，他是在展示他的个性，就
8: 是
7: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8: 我们这种特别对感情、对什么东西都很敏感。
7: 对，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
8: 小，
7: 哎，对对，你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男孩从某种角度来说也。

0: 挺坦白，一个搞技术人员的也没有多大城府和强势，也没有什么管理层那么多人什么那些阴谋诡计，是吧？我就直接表达我感受，我跟你说，我就这种感觉，是吧？他把这种认为当成一种坦诚，我相信在他的价值观当中，他认为这是坦诚，我有啥我跟你说啥，我对你不满我也说，对吧？
1: 对。
0: 但是这种坦诚，对不起，您不认这道菜，是吧？
1: 我总是觉得
0: 有些女孩也许认，还觉得小伙挺好的，对你说的对，是吧？但是在您那可过不了。
1: 对，我总是觉得这太快了，太着急了。
0: 那不是一般的着急，是吧？
1: 哦、
0: 两个月就对人家性格指手画脚，对人家毛病挑三拣四。
1: 我就始终觉得有点快，然后他每次就是他看你的眼神就是有话要说，但他不说，
0: 他憋在心里说不出来。
1: 对，
0: 桌面上唠不出来，
1: 他
0: 背后发短信。
1: 对，然后他回家之后就开始酝酿了、
0: 啊、
1: 你能感觉到他话里有话、啊、然后你再问他，他才会一五一十跟你
0: 说。所以
1: 说
0: 这种人典型的闷骚型。你稀罕这口吗？你别说人不好啊，我也不觉得小伙这是毛病，人就是您就是跟人相处您就这么坦率。
1: 对，然后我跟您分享之后呢、
0: 嗯、
1: 我也跟我的朋友周边的朋友我说了一下这种情况、
0: 嗯、
1: 他说你太挑剔了、
0: 嗯、
1: 说你要是错过这个你找不到比他还好的了，你别后悔就行。
0: 哎呦，你的朋友们还真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啊，好心。但是这位朋友啊，还是那句话，两个人能在一起啊，其实努力要寻找的是性格的相容性啊。现在心理学界还在研究这个事儿，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过50年60年，是吧？因为现在总结了一下，这些老夫妻为什么能够坚守爱情那么多年，是他们性格当中有很多相融相互补的地方。
1: 嗯，
0: 再直白的叫人格啊，可能人格大家对这个词儿定义不太清楚，什么是人格，是吧？啊，有些人智商很低，但人格很高啊，人格魅力很强。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关键在于你们俩的性情对不对，撇子。你要觉得接纳不了，你就觉得这什么男人呢？这我接受不了，他这么敏感、捕风捉影，以后跟他在一起还哪有空间了，是吧？那这位朋友，那就是他不适合你，明白吗？我不觉得那小伙子那啥做的错了，他就那样人。
1: 对。
0: 哎，他就那性格，而且挺很坦白，你就很坦然的跟你，我就是这性子，我就表达。那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也太急了，这也太不尊重我了，是吧？那么这位朋友，说明他不适合你，你们俩的人格当中有更多是冲突。不是互补和相融。
1: 那这种不适合会在日后的接触当中有改变吗？
0: 嗯，就慢慢来呗，对吧？得有个磨合过程。有很多人开始见面的时候跟冤家似的，是不是啊？天天干，还是个性冲突很大。哎，但是干着干着两个人就哎好上了。为啥呢？就大家彼此适应对方的个性之后慢慢的包容了，是不是啊？
1: 所以说还是需要时间的，对。
0: 哎，可以再给自己一点时间，也别那么唐突的说，这小伙子也咋回事啊？是不是啊？你可以坚持你的原则，但是经过一段磨合之后，让他对你有一个了解，你也可以坦然说出你的想法，对吧？
1: 嗯。
0: 哎，你说有啥事呢？咱以后直面当桌面说，我这人呢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掖着藏着，我就典型的东北大姑娘，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喜欢爽快，有事儿你就说。啊，我这人也是这样，我觉得咱俩现在相处时间太短暂。有很多事情还不太了解，我可能比你这个更直接一点，你可能过于含蓄了，是不是？哎，咱们可以在以后慢慢沟通当中去了解对方。
1: 那我明白了，谢谢。
0: 所以说大可希望啊，希望你们能磨合出默契来啊。
1: 但愿吧。
0: 唠到这里，再会。
1: 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喂。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我想问你件事。
1: 啊，你说。
2: 我老公就是个大男子主义，完了我俩结婚一年多。
1: 啊。
2: 结婚一年多就是前天晚上因为吵架他打我了。
1: 啊。
2: 之前他就一直认为他就愿意耍。多大他都耍，完我就不愿意让他玩。这完我俩处对象处了一年多，我说从今以后你玩玩，我说你要是玩我就不能跟你过，那肯定不玩。我说那你完了有一次，我俩同居，没结婚之前同居，家里有10000多块钱没给我输，那个半个小时，完了又上卡里取了10000多块钱又输光了。
1: 就是你嫁给他之前你就知道他是赌徒。
2: 是，完了
1: 还是义无反顾的嫁给了他。
2: 我这日子我说过不了。挣多少钱输多少钱，我说这多少钱能够输，我以前都输了好几十万了，这还该那么多钱，我还玩。那从今以后我不玩，给我跪下。我说媳妇你别走，那我从今以后我肯定不玩。完之后又玩了，头段时间玩，这一年多没咋玩，就这夏天没事了玩玩，先抓赌抓，让市局抓，抓就回来，我就挺生气的。那一天想不想好了，一周之内抓你2次，啊，我都忍你很久了。就打我了，那我都忍你很久了，你想咋的我就玩了。
1: 哦，他在外面赌博，你不让他赌，然后他说他忍你很久了，就忍受你老干涉我，就忍受你老干涉我赌，你要不干涉我赌，搞不好我都已经成为富翁了。
2: 嗯，对，
1: 是不是啊？就因为你总让我点背，是吧？
2: 啊，我完了就打我了，我就打你了，能咋的？我现在我就不知道咋整了。完了，
1: 那这位朋友还能咋整啊？这位朋友，赌徒。家庭暴力，您的生存权、幸福权都没有了，您还能咋整啊？
2: 他就是一直认为，那我就对你都老好了，你说咋就咋的，就是你。
1: 这位朋友，你记住了，一个这个可怜的女人啊，今年有20几？
2: 我35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位朋友，你这些年白活了，啊，你都30多岁的人了，也算是有社会阅历了，阅人无数了，是吧？啊？
2: 是。
1: 一个男人。情绪如此极端，什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又上吊又什么自杀的，又什么跪地下的？你记住，凡是这种男人是最自私的。那些所谓自杀的，说为了一个人我可以去死的，全是极端自私的人。
2: 对，那可我还
1: 他早晚会从另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去，他不可能改过，懂吗？他说的话也不是真的，那样的情绪的人，说明他本来就是情绪化，而你自己还这么幼稚的认为那是真话。也算是你对他一往情深了，给他一次机会了，但是这个机会也一年过来了，结果是他让你很失望，对吧？没要孩子吧？
2: 我忘跟你说，我俩是2婚，所以我就不知道咋整了。
1: 那这怎么叫咋整呢？这个朋友，那这话说的很矛盾呢、啊。2婚的才知道咋整啊？你是过来人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
2: 我就不想过了，我还有点舍不得，我就想
1: 舍不得他揍你，舍不得他把钱都败光了，舍不得他骂你，是吧？哎呦，那我可说不过您了，那就说明您呢就有受虐的倾向，那谁也阻止不了您，您继续享受被虐待的生活吧。
2: 我生气，他打我，完我这不是我就生气，完我打他，他打不过我，正好拿菜刀把我手指剁了。
1: 谁把谁手指头剁了？
2: 我把我自己手指剁，我打他我打不过吗？我就生气吗？
1: 你手指头接上没有啊？
2: 就筋断了，完我现在在医院呢，我这啥也没说嘛，我就在医院住院呢。
1: 你的家人有没有陪伴在你身边呢？
2: 我自己在医院呢，我
1: 为什么不告诉你家人呢？
2: 我爸来了，我爸说姑娘你先住院吧，完到时候住完院再说吧。
1: 这位朋友啊，你的意思说你的婚姻已经现在是血雨腥风了，是吗？
2: 我感觉。
1: 请问你这里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幸福感、快乐感、安全感、归属感？这些我们结婚的目的你都有吗？
2: 挺好的，我就认为我
1: 你把自己手筋砍断了，现在住在医院，你老公来看你不？
2: 那今天在的，昨天没在。
1: 他来了之后他什么态度啊？
2: 没人说话，就跟我朋友说的，他自己做的跟我有啥关系？完我朋友说他说话怎么那么说的，你说毕竟是夫妻，你知道。
1: 这位朋友啊，你们从来都不是夫妻，你们一直活在各自的世界里，两个走错路的人错误的在一起，错误的过日子。为什么我下这样结论？是因为最终你们都自残身心，一个嗜赌如命，忘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已经完全剩个躯壳行尸走肉，一个拿着刀自残身心。这位朋友啊，这是你要的婚姻吗？
2: 不是。
1: 嗯，
2: 不是。
1: 你们俩再这样下去，会彼此互相伤害，何苦呢？对他来说是灾难，对你来说也是痛苦，一个水深，一个火热，对吧？
2: 那我住完医院再。
1: 这位朋友，别再跟他喊了啊！你也别再自己那么轻生了，好不好？
2: 嗯。
1: 咱们的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
2: 嗯。
1: 爱情只是我们人生的一种体验，一种经历而已，好吗？生命的精彩是多方面、多元化的。
2: 那都是守了好了之后
1: 的。平静的、微笑的面对他说。我们曾经有过很好的缘分，
2: 嗯，
1: 但是都过去了，今天的伤害太深了，刻骨铭心，是吧？我们不适合，我们再在一起只能导致彼此互相伤害对方，对吧，这位朋友？
2: 嗯，
1: 我知道你已经再次去面临婚姻的失败，当然了，你俩也走的时间不长啊，这位朋友你还年轻，但是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不适合，再这样下去发展下去，当你们俩再次情绪化的时候，两个情绪极端性格都偏执的人在一起的话，会出大事儿的，听懂了吗？
2: 听懂。
1: 哎，听你爸的话啊。哦，你爸已经拿你没办法，你爸已经很无奈了，那老人可能流过多少次眼泪了，是吧？
2: 嗯，
1: 这回听听老爸的好吗？
2: 嗯，那我等我出完院再办吧。
1: 好聚好散，跟他把话说清楚，你跟我在一起，我不希望你赌博，你痛苦，我跟你在一起整天看你嗜赌如命，我没有家的温暖，我痛苦，咱俩何必两个情绪如此极端的人在一起呢，对吧？
2: 嗯，完我就挺生气，我跟我爸说结婚之后我俩买个大车花40多万，那是用我名买的，不是婚后财产是我俩共同的，那我爸说啥也不要，姑娘咱到哪都能吃饭。
1: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听听你爸的建议啊。
2: 嗯，那我
1: 这位姑娘啊，今年咱们还正值壮年，以后不要做这种蠢事儿了，好吗？
2: 嗯，
1: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重要的了，好吗？
2: 嗯，
1: 学会理性，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爱的归宿。
2: 嗯，谢谢。
1: 擦干眼泪，别那么难过，经历了永远是畅快的，让过去永远过去吧，好不好？
2: 难受不能。
1: 也不用纠结，也不要跟他痛苦，平心静气坐下来推心置腹的好好聊一聊，因为谁都不想痛苦的过日子啊。
2: 嗯，
1: 唠到这里。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说一下的，我女儿今年15岁半
0: 啊，
1: 读高二了。
0: 高二了啊。
1: 对，完了学习成绩还比较优秀吧。
0: 嗯，好、啊。
1: 在这个她在初中的时候吧，就是在全校就是前十个学生。
0: 哎呦。
1: 完了那个、在高中到高中呢，完了就不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高中学生也是多了嘛。
0: 啊、
1: 她就能有。班级能是前5-6名那样，
0: 也不错呀、啊。
1: 全校吧、
0: 啊，
1: 对，全校能整到100名左右吧。
0: 哎呦，
1: 完了那个，而且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
0: 嗯，
1: 我这个姑娘就是平时吧，因为我陪着她的时候也很多，总跟她在一起唠嗑。她就和我说，她说同学们很多追她的。
0: 啊。
1: 初中时候就有人追她。完了那个，她和我说过。经常和我说这个问题，完了那个吧，上段时间就直接和我说了，说妈妈，我那个我初中的时候一个同学追我，我也喜欢他了，
0: 啊，
1: 完了说我现在我和他确立恋爱关系，跟我说姑娘你这是不是太早了？我说那个你那个同学是学习好不好啊？但是我就这样问问哈，他说那同学学习不好，那个在初中吧。他都没上高中，就直接上中专了。考中专了，就上那什么航空学校了。那因为我姑娘高二了嘛，她可能是2年就毕业了，现在上农家组上班去了。确立恋爱关系了。我就跟我这说，就上周日的事儿，跟我说，说我跟她确立恋爱关系了。说那个，你说姑娘，你说咱们家也不是条件不好，哪方面都不怎么好。爸爸和妈妈挣钱还挺辛苦的，问我说你得好好学习，你让你对你优秀一些，对你的人会多一些。你就让你，我说要他永远追不到才是好的，你为什么同意你和他确立恋爱关系呢？他说，我就心想他，你不感觉到我不和他处是遗憾吗？上说
0: 对呀、啊，从他这个角度来说，他没错啊。当一个女孩子欣赏一个男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的眼中啊，这个男人哪儿都好，缺点都好，哪儿长个痦子都漂亮。
1: 是啊，
0: 所以说我想啊，这位朋友，在这种情境之下，您的女儿说的话是对的，知道吗？这个您的女儿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思想啊。就像凭刚才这句话，那你不觉得我喜欢上一个人不去接纳的话是一种遗憾吗？是吧？就这么一个直爽的这个姑娘，但是我想对这位母亲说句心里话，您别着急啊，我听得出你很急躁，您越急躁，您给孩子传递的是什么压力？孩子在压力之下就容易跑偏。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孩子能跟你推心置腹地说出心事儿，说出这样的隐私，告诉你我喜欢上了谁，为什么喜欢他，而且喜欢的这么的投入，而且我有人生规划。你的女儿把话说得很全面了，一告诉你我有感情用事，二我告诉你我会有所节制，我一定不会影响学业，对吧？
1: 是。
0: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你要对姑娘说，妈妈信任你，但是你毕竟还小，人生的阅历还浅，你们俩都小，是吧？所以在爱情的路上，你要学会自己保护好自己。他也一样，我支持你们。你们呢，只要彼此要是保持这份友情，那么将来有一天大家互相激励，是吧？没准啊，他将来会有份好工作，你也会考上好大学，对吧？这位朋友，我想告诉你，他们现在属于感性的世界，懂了吗？他们的爱情现在说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们必须去理解。如果你这时候是否认他，你这太傻了，你跟年纪轻轻你懂啥？你总是这么，你要是否认他、否决他，这位朋友他就会选择反抗。
1: 他说，他说我就想和他上青乐坛，那我真有点不知道拿稳主意，想让他去还是不想去。完我就和他说了，我说姑娘，你女孩子应该保护好自己，这是万一你们都是青春期，万一我说你要有冲动的时候，要情不自禁的时候怎么办呢？姑娘，你一定要想好了，你以后未来和这个男孩子。
0: 你姑娘怎么回答您呢？
1: 我姑娘说：“我不会的，妈，你觉得我是男孩子吗？再说的，人家也不会是那样的。妈说我对我的未来还有计划的，说我能那样吗？那你
0: 告诉孩子，妈妈相信你能处理好你的事儿，但是一定要有规矩，那就是早去早回，朋友不能在外面留宿，相信他啊。”
1: 相信他让我就让他去啊！你说我这样式的可不可以呢？我这样的，我有一个侄女在这边，和他俩比他大，我这侄女都23了，我想让他陪着去。
0: 这位朋友啊，那到底这是集体 郊游啊，还是二人世界呀、啊？你搁旁边放个灯泡算啥呀？那你人家一看这就是监管呐、啊，监工啊，啊，监军呐、啊，是吧？
1: 你说不让他去，你说我认为他太小了，我认为那孩子都参加工作了，就那孩子骗我姑娘，因为我姑娘上学就早啊，你知道吗？他才15、15岁半。那个孩子比他大30岁呢，完了他都已经上参加工作了，我都害怕、万一你说
0: 那你可以跟姑娘探讨可不可以、就是这、就是假日难得，我们全家都跟着他，也全家都出来，咱们集体来个郊游不行吗？
1: 他我说跟他去他都不同意我跟他去了，我跟他说了我那个我爱人在外地，
0: 我是说您在要求他的家人也参与、我们都认识认识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就这样，但我想对您说的话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尊重女儿的想法，相信她能处理好，好不好？别把自己的闺女想象那么脆弱，说哪个男孩对她有不良行为，她就上当，她就冲动，她就激情，她不至于啊！我听得出您的孩子很聪明，在一个很好的高中里学习成绩还能排在前100，这位朋友那不错呀！啊，说明这孩子有主见，不像你想象那么傻，对吧？很容易被男人利用。再说很多女孩为什么过早的涉足性，就是因为家庭不温暖。父母不关爱，这知道吗？他们想逃避现实，更多女孩自甘堕落的原因是在这儿，懂了吗？并非是源于她天生就性感兴趣，青春期的孩子有萌动，有荷尔蒙分泌，这个正常，他们会懂得克制的啊！你相信自己的闺女，一个女儿都这么大年龄了，都已经高二了，还能跟妈妈说自己的隐私，跟说自己的感情，说明她非常信任你，知道吗？
1: 是
0: 你不要辜负了孩子，只要你正确引导啊，传递正确的爱情观、健康的性观念，您的孩子会保护好自己的，他会处理好感情和学业的，啊，你尊重一下你闺女的，你这种忐忑的心情我也理解啊。身为女儿的母亲，怕女儿吃亏，怕女孩子受伤害，女这个年轻人恋爱当中最后失败之后损失最大的往往是女孩，这个我理解，但是当妈妈的，您这越在这个时候越要保持冷静。您处理不得当可能就会伤害这孩子对你的信任，相信他啊，他既然现在这么投入，你相信他的感觉，适当的时候说，如果这男孩这么优秀，请他来我家做客呗，对吧？
1: 太说了呢，我姑娘
0: 可以呀、那像到我家来，那你就欢迎他来，咱们相互了解一下。
1: 我带他带你看一眼，我说妈妈都不用妈看，你要看的挺好的。
0: 你傻呀，不看呐。

0: 你看这个当妈的，你个一会儿说照关心女儿的这个安危，关心女儿别吃亏，完事人家要带来了你就不看了。
1: 我不，
0: 这位朋友，这是聪明的母亲吗？聪明的母亲我得看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对吧？我得了解这男是谁呀、啊？谁在跟你女儿处朋友你都不知道，这什么妈呀？
1: 我不是很同意嘛，我都不想让他。
0: 这位朋友啊，你见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同意，是为了掌控，这点道理都不懂。这位朋友，很多母亲还喊爸，我不想见。你要给他领来，你看着我不认你这闺女了。
1: 啊、
0: 那不都当父母不犯傻了吗？我们为什么让他来？不是我认可他，也不是我接纳他，也不是我表示支持他们恋爱。我想知道这男孩到底是什么人，懂吗？我跟他一说话一张嘴，我就了解了他是什么东西了，对吗？哦，这是个好孩子，哎呀，挺本分的，一直在努力工作，跟我闺女是无意当中的相逢了。这男孩也跟我表态了，放心，这个阿姨，我不会伤害您的闺女，我会保持我们的友情，那不就心里就有底了吗？对吧？一来一见面一看溜了溜气，一看就社会混子，这怎么可能呢？对吧？然后找时间马上自己心里有判断了，你有了判断有了谱，就知道怎么劝闺女了，对吧？也知道姑娘为什么在这方残缺了，她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男孩呢？我到底她缺什么，对吧？你说你看都不看，见都不见，你不等于说把自己的闺女置于危险之地吗？该说的都说了，这位当妈妈的自己掌握吧，好吧，唠到这里。
1: 行。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由联合国统一设立并推广。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滋养着万千生灵，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资源。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深入了解海洋，重视海洋保护，拒绝海洋污染、过度捕捞等破坏行为，用心守护这片蓝色疆域，维护海洋生态的稳定与平衡。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

0: 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这是我们深爱的家乡，
5: 同志们，站起来，让咱们鞍钢的大鼓山变成一片绿。
6: 咱们铁岭的榛子，
7: 一条在陵园绽放的花路，
8: 因为有厚道的复兴人民支持，
9: 我们在中国辽宁沈阳，在这里你会看到更多的光。在沈阳
4: 奋斗着的我们，是这片热土的灵魂。
10: 当初就是他把外国的神药拉下了神坛，
11: 以后啊，你就带着我的猪上网吧。
10: 不可能吧，种榛子怎么能赚这么多钱？
12: 当时陵园就我这一户种花的，
4: 哪怕是愚公移山也必须坚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心中有梦想，眼里有光芒，手中有蓝图，脚步有力量，是风吹醒了舞动的翅膀。欢迎收听辽宁新时代六地主题系列广播短剧《迎风起舞》。暗室星光，
0: 来，各位请看，这个完全封闭的实验室环境也叫 EMC 暗室，它是华晨宝马的全新复合型 EMC 实验室。
13: 真是大开眼界呀、
14: 啊！是是啊，
13: 真是太好了，这个不错，真
0: 是。EMC 就是电磁兼容性，测试汽车在电磁环境当中的干扰水平和抗干扰能力，就是让我们生产的宝马车既不能对周边产生电磁干扰，也不能让它受到外界的干扰。
7: 杨总，这个实验室在汽车研发领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0: 我们的实验室是业界首个兼具智能网联和电磁兼容测试能力的实验室，也是宝马在德国之外唯一的 EMC 技术团队和实验中心。
7: 刚才那个小实验室跟这个新实验室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哦，那个叫三米法暗室，是2013年完全靠华晨宝马自己的力量建立。我们从零起步，靠三米法实验室证明了自己，才有了今天这个十米法实验室。
11: 杨总，对于这个实验室，你的团队有什么目标啊？
0: 我们的目标是让它成为世界一流的 EMC 实验室。
11: 好，
0: 来来来，各位，大家看这辆 i5 实验车下面的装置，它的主动转鼓和转台是用来构建动态驾驶环境的，让实验车原地跑起来进行测试。还有这个，
13: 这才行，
11: 好，
13: 太棒了。
15: 嘿，佳琪
16: 啊，婉露姐，
15: 你这看啥呢？脸都贴玻璃上了。
16: 王刘姐，你看实验室来了这么多人。
15: 嗨，等正式运行以后啊，来的人更多。哎，袁田呢？
16: 袁田哥，
17: 来了来了，杨总接了个电话，让我替他做讲解。
15: 来，咱们抓紧时间商量一下啊，新实验室凝聚了杨总十年的心血呀、啊、今天晚上咱们得好好的庆祝一下。
16: 蛋糕下班前就能送到。
15: 好。
16: 哎，袁田哥，
17: 哎，
14: 音箱见到没？
17: 还借啥呀？实验室里那辆 i5 不就是现成的大音箱吗？
15: 这个点子好啊。
14: 要说好点子，那还得是我。你们往实验室东北角看
17: 啊。
15: 那是什么设备啊？
14: 星空投影灯啊。
17: 啥？
14: 我这一按遥控器，就能在实验室里唰打出一片星空。
17: 进气的幺蛾子。
14: 哎，咱们实验室里可没有幺蛾子，那都叫创意。又不能喝酒，全靠它把这个氛围啊拉得满满的。
17: 我看行。
15: 这佳琪。哎，杨总来了。
17: 啊，杨总，来宾和记者我都送走了。
18: 哦，这个新的数据给我看一下。
15: 哦，都在这儿呢。杨总啊，今天晚上的活动你可别忘了啊。
18: 这组数据你再核对一下。
15: 啊，哦，好。
17: 哎，不对呀。
14: 什么不对？
17: 你看杨总状态明显不对。
14: 捕风捉影的。哎呀，天天闷在这暗室里，连自然光都见不到，今天晚上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啊。
18: 今晚的活动先取消吧。
15: 啊，取消？这咱们实验室投入使用不庆祝了？
14: 我蛋糕都订完了。
17: 杨总今晚有事儿吗？
18: 我不太舒服。
19: 刚才还好好的呀。
14: 您哪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15: 是啊。
18: Frank 去世了。
1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8: 昨天在慕尼黑。
20: 哎呀，我还以为他能看到咱们的新实验室呢。
18: 咱们改天再庆祝吧。
14: Frank 就是杨总刚进电磁兼容领域总部派过来那个德国老头。
17: 对，弗兰克不仅是杨总的启蒙老师，甚至可以说是人生导师。
15: 佳琪，你才来这儿两年，你怎么也知道他呀？
14: 哦，杨总拷贝给我很多弗兰克的录音，当做 EMC 的入门教材。
17: 哎，我还是去看看杨总吧。
15: 哎，快去吧。

0: 哎，你们还不走啊？
1: 反正时间都空出来了，我把测试报告再整理一下。杨总走了？
0: 应该走了吧？等他平复一下心情，咱们再聚吧。哎，佳琪，你在这儿忙的啥呢？
2: 啊？哎，你们听听不？这都是杨总和弗兰克的对话录音，以前跟技术没关的部分我都跳过了。刚才我一听，确实能听出杨总和弗兰克有很深的感情。
0: 哎，让我听听。
1: 也给我个耳机。
2: 一起听。
1: 嗯。弗兰克的话既有诗意也有哲理。
0: 这些录音很珍贵啊。
2: 外放听吧。
1: 好。
3: 王，在中国建立 EMC 实验室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好多人都出国发展了，你考虑过吗？
4: 这个时候刚认识 Frank， 2013年。
1: 啊，杨总，您什么时候进来的？
4: 把 Frank 的录音放下去吧。
2: 这，啊，好吧。
3: 好多人都出国发展了，你考虑过吗？
5: 华晨宝马能不能进行 EMC 实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成功了就能让 EMC 实验室在中国落地，我想接受这个挑战。
3: 我大学时的教授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要去寻找心中那颗北极星，我们都应该听从内心的那个声音。
4: 11年前，我们从零开始，边干边学，到底是把这三米法 EMC 实验室给建起来了。
3: 你们的三米法 EMC 实验室有很多创造性，看来困难确实能够逼出人的智慧呀！啊，
4: 这是2年后 ，Frank 来验收我们的三米法暗室。
5: Frank。有时真不知道出路在哪儿，我都不止一次想放弃了。
3: 我知道，探索技术就像身处这间暗室里一样，没有人会为你开一扇窗，你想突破就要自己发光。
5: 自己发光？
3: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些人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夜。
4: 在我们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是 Frank 的光照亮了我。
1: 从三米法暗室到今天的十米法实验室，你也照亮了我们。
3: 光，祝贺你，总部批准你们的十米法实验室，这一次你们有机会做世界的 number one 了。
5: Frank， 我正式邀请您来沈阳指导。
4: 这是我和 Frank 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候他已经很虚弱了。
3: 好，我幸福地接受你的邀请。可是光，我希望你知道，即使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暗示，那暗示已经被照亮了，你就是光。
4: 当时我还没有理解 Frank 的意思。
2: 杨总怎么到实验室去了？
0: 对呀，灯都关了，他到那儿干什么去？
2: 我去把电源推上。
1: 哎，等等，也许他就是想到黑暗里呢。
2: 啊，到黑暗里？
3: 光，当你得到我去世的消息，希望你不要太难过。
4: Frank， 我怎么能不难过呢？我们的新实验室
6: 马上就要正式投入运行了。
7: 光，你读过歌德吗？
6: 我很喜欢他，而且我读歌德的时候会想到你，可能因为你们都是德国人。
7: 人类最宝贵的财富都是无国界的，比如文学、艺术、哲学、科技，还有进取的雄心，对未知的探索。你相信这些吗？
6: 我相信，我相信他们会像星光一样把黑暗照亮，让身处暗室的我们也能看到光明。
7: 光，你知道歌德最后的预言是什么吗？
6: 不知道。
7: 他说，光，光，给我更多的光，我也和他一样。
6: 光，光 ，Frank， 你还在吗 ？Frank，Frank。Frank! Frank!

0: 杨总，
1: 杨总，
0: 杨总，要不你就哭出来吧，别憋着。
2: 不，不，这不是 Frank 想要的告别，他是那么开朗的一个老头。Frank 想看到光，更多的光。
0: 光，光，你们都坐到车上去，我们去看满天星光。
3: 这是干什么？
0: 快上实验车，上，快！
3: 上上，
0: 打开天窗。现在，我们去看星光。
1: 佳琪，你在搞什么鬼啊？
0: 你们现在，看窗外。
1: 哇，你的星空灯，好多的星星啊！
0: 流动的星河，像在梦里一样。

0: Frank， 你看到了吗？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EMC 实验室，它是由我们亲手建立的，它也是你的。
1: Frank， 我们的光虽然还很微弱，但总有一天，它会彻底照亮整个科学的暗室。
2: 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终将跨越国界，跨越怀疑，跨越时空，跨越生死。
3: 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北极星，我们在中国、辽宁、沈阳，在这里你会看到更多的光，在闪耀。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系列广播短剧《迎风起舞之暗室星光》，剧中人阳光由潘阳演播，张佳琪由顾可燕演播，晚露由陈欣演播，原田由林松演播， Frank

刘红军演播，来宾由邱一平、郭恒演播，本集编剧刘一夫，总编剧李多娇，导演宋晓，录音高琪，合成王健，宣推龚小龚，监制孙格，总监制郭芷英，感谢收听。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

0: 这个知道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6: 您首创把 humor 译成幽默，据说这个词现在中国很流行，请您谈谈感想。
7: 中国人骨子里就有诙谐的智慧，只是缺个贴切的词，我不过是帮大家幽默地发现了而已。
6: 您讲到中国人的智慧，这也是您年逾古稀还耗时五年亲自编纂了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的初衷吧？展现中国人的智慧。
7: 中国的语言还真是充满智慧，能让中西语言明明白白的对话，那我这把老骨头也就值了。
6: 林语堂先生，您已经是享誉文坛的作家了，为什么还要倾家荡产去发明中文打字机？
7: 中国汉字也要跟上时代了，既然洋人的打字机不适合汉字，那我就造个明快打字机，每个汉字只需敲击三个键，一分钟可以打50个字。
6: 您这样乐天豁达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吗？
7: 这应该是我的故乡漳州平和板子的大山对我的熏陶。我的故乡是天下最美的地方。
8: 他以幽默之笔写世情，以通达之心观古今。他左手执笔写尽人间百态，右手持线革新汉字书写。他是摆渡者，在东方与西方之涯往来穿梭，乐此不疲。他就是被誉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的漳州才子林语堂。1938年，战火纷飞的中国，无数文人墨客以笔为剑，捍卫着民族的尊严与文化。林语堂。

0: 堂，这位来自漳州平和县板子镇的文学巨匠，也在欧洲的异乡用他的笔书写着属于中国的声音。
1: 尊敬的赛珍珠女士会见，希文阁下荣获本年诺贝尔文学奖，不胜欣喜。大地一书以真挚笔触描绘中国农民生活，使西方读者得以一窥东方风貌，此诚文化交流之盛事也。然展读再三，窃以为西方对中国之认识犹有未尽之处，中国之精神不仅在田间地头，更在文人书法，不仅存于苦难，亦显于从容。吾辈文人但以更全面之视角向世界展现真实之中国，若蒙不弃，愿与阁下诗相切磋，共享此文化沟通之盛举。顺送时期，林语堂锦旗。
2: 林先生，您的来信我已仔细拜读，纽约的秋天还习惯吗？要喝些红茶吗？这是我从南京带回来的雨花茶。
1: 多谢挂念，这茶香清远，倒是让我想起漳州老家的铁观音。赛女士在滨州的这处书房倒是比照片上更显雅致。
2: 谢谢林先生的夸奖，我也非常感谢您能来见我，我深知您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理解，这正是我所敬佩的。大地虽然获得了一些关注，但我也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有限的。我也希望能有一位中国人能将最真实的中国文化展现给西方读者。
1: 这正是我的想法，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我希望能通过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不是那些片面的被误解的形象。
2: 我完全同意，我相信您的作品一定会对西方读者产生深远的影响。您打算写些什么呢？
1: 我想写一本小说，讲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我想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并非只有辫子和小脚，我们有更丰富的文化，更坚韧的精神。我想通过我的笔描绘出一个真实的中国。
2: 啊，这太好了，我相信您的作品一定会填补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的空白。
1: 我打算用英语来写，这样可以更直接地与西方读者交流，避免中译英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义流失。我想这会是一个更有效的传播方式。
2: 这是个明智的选择，我相信您的作品一定会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我随时愿意提供支持。
1: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会努力的，希望我的作品能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0: 在赛珍珠的支持和鼓励下，林语堂开始了他的创作之旅。他决心用一部小说搭建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3: 林先生，林先生，您的《瞬息精华》出版后简直轰动了，才半年时间就热卖了50,000册，《时代周刊》还称赞它是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
1: 真的吗？这真是太好了，我一直希望让西方读者了解真实的中国，看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3: 林先生，您的这部作品不仅在美国引起轰动，都出现了很多盗印和烂译本呢，这说明啊，您的作品有多么受欢迎啊。
1: 哎，这些盗印和烂译本质量参差不齐，实在是有损作品的声誉。
3: 林先生，我是这么想的，我知道您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作家，还是一位造诣颇高的翻译家，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将其翻译成中文呢？
1: 我也有将它翻译成中文的打算，但我认为翻译这部作品需要一个更适合的人。我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者是郁达夫先生。
3: 郁达夫先生。

0: 他真的有那么合适吗？
1: 当然，郁达夫先生英文精，中文熟，他的翻译作品从不带那些假摩登的欧化句子，他的文字自然流畅，能完美地传达作品的精髓，我相信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好吧，林先生，既然您这么信任郁达夫先生，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1: 谢谢您的支持。
2: 于是林语堂先生托好友陶抗德向郁达夫转达了他的意愿，希望郁达夫能将《瞬息》精华翻译成中文。在得到郁达夫的同意之后，1939年9月4日，林语堂从美国纽约写信给当时在新加坡的郁达夫。
3: 德抗德首章，知吾兄允旧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余弟口无憾意。
1: 寄此书自去年3月计划，历5月月至8月8日起稿，今年8月8日完篇，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啊，凤，你来得刚好。瞧，我把《瞬息》精华上原著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中国成语都详细注解好了，还有1000美金，准备一起寄给郁达夫，好让他早点开始翻译。
4: 先喝口热茶吧，这大半夜的还在忙，秋凉了，也不晓得加件衣裳。你可真是费心了，还分2本注解，一本注前半部，一本注后半部，我可要好好拜读一下。这般细致，倒像是要把自己的心肝都剖出来记去似的。达夫兄收到，怕是要被你这份认真吓一跳呢。
1: 翻译这事儿不容易啊，我就想多做点工作，想尽量帮他解决些后顾之忧。我太想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了，就像我这个红楼迷，一直想把《红楼梦》翻译出去，可惜，哎。
4: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这是个遗憾，《红楼梦》那么经典，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要是能被更多西方人读到，该多好。
1: 是啊，可那书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中国的现实距离太远了，而且汉语博大精深，有些韵味很难用外国语言完全的展现。我试了好几次，还是觉得力不从心。
4: 虽然没能翻译《红楼梦》，但你创作的《瞬息》精华也能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你把咱们中国人的生活细节、文化习俗都融入其中了，他们会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的。
1: 谢谢你，凤，有了你的支持，我更有信心了。
2: 至此，距离商定翻译的1939年9月已过去了2年多，久久未收到译本的林语堂自然很焦急。
5: 语堂兄，我刚从书店回来，市面上已经有好几本《瞬息》精华的中文译本出来了，甚至有日译本。
1: 我手头已有一本《精华烟云》，但我对此译本并不满意。
5: 嗯，是不喜欢名字被改动吗？
1: 不，书名翻译不是原意，但我对部分内容的翻译不满意，可以说是狭隘互见了。
5: 诶，达夫兄那边的翻译进行得怎么样了？
1: 现在也不知道达夫兄到底是怎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隔得这么远，只能干着急，却什么都做不了啊。
6: 李唐，快看，第22期华侨周报刊登了中文版《瞬息精华》的部分章节了，作者就是郁达夫啊。
1: 这甚是意外之喜啊，这文笔不愧是达夫兄的风格，我就知道请他翻译是对的。
5: 太好了，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还是连载版面啊。
6: 看来啊，以后每一期华侨周报都不能

0: 下。
1: 1941年11月17日，林语堂收到了徐悲鸿寄来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2: 昨天我特意和郑先生一起去拜访了郁达夫先生，我们到他家时已经是傍晚，他正在伏案工作，桌上堆满了稿件和书籍。达夫兄，怎么脸色这么差？是不是又熬夜了？
3: 最近报社要赶几期特刊，周报的一稿也不能耽搁，确实睡得少了些。
2: 这是瞬息精华的翻译稿吧？进展如何了？
3: 已经译了1/10左右，约3万字，其中2万字在华侨周报上连载了。只是林先生那3000多条注释，每条都要反复推敲，进度比预想的慢了不少。
2: 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林先生要是知道你这样拼命，怕是要过意不去了。
3: 多谢关心，我计划明年5月完成全部翻译，只是……
2: 郁达夫先生说，他计划在来年5月完成全部的翻译工作。我给了他林先生的地址，他会在近期内写信给林先生，详细说明一切情况，翻译好的部分也会由他直接寄给林先生。目前郁达夫先生在星际周报的副刊担任编辑，同时还负责编辑华侨周报，工作非常忙碌。在我看来，明年5月他肯定无法完成全部的翻译工作。我们也都看过林先生原著中附带的3000多条注释，对林先生的精力和用心深感佩服。
1: 然而太平洋战争的硝烟迫使郁达夫撤往苏门答腊，临离开新加坡前，他丢下自己大量的珍贵藏书，却将林语堂家住的2本小说带在身边。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翻译《瞬息精华》全本，终成遗愿。林语堂先生，这位来自福建漳州的文化巨匠，用他的笔书写了精华烟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在《精华烟云》这部作品里，他以英文为载体，流畅展现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百态，将中国文学韵味传递给西方读者，同时巧妙融合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让作品妙趣横生。该创作风格和他小时候的成长环境相关，开放包容的故乡漳州使林语堂自幼便能接触多元文化，以至于他能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拯救天使，根据陕西省渭南市化州区赵华强的事迹创作。他说，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当过兵，曾是军人，职业本能促使我必须救出孩子。他在微信里这样写道，做人的本能拯救了一个生命的延续。孩子，你是幸运的，手机进水碎屏摔坏了可以再买，生命没有从来。虽然事情已

0: 经过去了很久，可提起当天的场景，赵华强还是后怕不已。不仅是因为小女孩当时的情况危急，还因为在她救人的时候，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就站在她旁边，看着她的一举一动，眼神中有紧张，也有期待和信任。他叫赵华强，一名复员军人，一名拯救天使的华州区人民医院。
1: 冯伟啊，哎，华强，一晃复员十多年了，
2: 是啊，
1: 咱们还很难在一起聚聚哈。想一想那些年的糗事，我现在都想笑，
2: 可不是吗？哎，
1: 那个时候啊，你净惹祸啊，你可没少让我跟你一起挨罚。
3: 你还好意思说呀？啊，是谁呀？当年说好了去大河洗澡，站在河边愣是不敢下去啊！要不是小胖踹你一脚，你呀，恐怕现在都没下过河。哎，
1: 那次可真把我吓坏了啊！虽说是长在渭河边，可是啊，我是一个纯粹的旱鸭子，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怕下水。哎，我跟你说啊，洗澡我都洗淋浴。哎，宝贝们，你们说爸爸糗不糗啊？
4: 爸爸最勇敢了，连虫子都不怕。哎
5: 呀，老师说了，好孩子不能玩水。
6: 对，
5: 爸爸是好孩子，宏伟叔叔、小胖叔叔不怪。嗯，
3: 对对，你们的爸爸最勇敢。
6: 当然了。
3: 哎，华强啊，哎，这天热得要命啊。嗯，要不是你啊，我还真想痛痛快快的玩一回水呢。就像，哎，你看，就像远处那个小女孩。啊
1: 啊！哎，红伟，哎，你看那个大一点的啊，他那是潜水吗？怎么没人了？哎，看不见了？
3: 不对，那小女孩可能溺水了！哎，赶紧救人！赶紧救人！
7: 溺水了！
3: 哎，抓紧！
5: 有人跳下去了！
3: 旱鸭子，捣什么乱？你给我回来！
6: 跳下去的是我爸爸，我就说了，我们的爸爸最勇敢。看，我们的爸爸也敢下水。
3: 华强，你行不行？赶快上岸，换我来！
8: 来不及了，急救比你有经验。你放心，水不深，刚到我胸口。
5: 宏伟叔叔，爸爸是在救人吗？
6: 哎呀，妹妹，你可真笨！爸爸说，每一个女孩都是爸爸妈妈的天使，爸爸是在拯救天使。
3: 对对对，你们的爸爸是在拯救天使。
5: 那老爷爷是天使吗？妈妈说爸爸还救过一个老爷爷。
3: 老爷爷也是天使，他是孩子们的守护天使。华强，当心呐，华强。哎，
6: 我都说了嘛，爸爸在拯救天使，爸爸是专门拯救天使的人。看，爸爸上来了。
3: 华强，当心。
8: 哎，快把孩子拉上去。
3: 累。
1: 这孩子挺沉，我得喘口气。哎，你赶快急救，别耽误时间。
3: 好，华强，我来给孩子先控控水。
1: 哎，不不，不行，你程序不对啊，还是我来。
3: 你来，
1: 你帮我清理孩子口鼻的淤泥杂草。
3: 好，
1: 哎，对，就这样。
3: 好，哎，
1: 现在把孩子扶到我腿上，你来按压住他的背部啊。哎，
3: 我来。
1: 好，哎，用力。哎，好，水出来了，来，让孩子平躺。你们赶快叫救护车，我来做心肺复苏。
9: 快叫救护车！哎，这救护车是120吧？哎，
1: 好了。
9: 哎，快看快看，女娃醒了！哎呦，女娃娃得救了！孩子呀，你家长电话多少呀？
1: 侯爷，宝贝们，女娃没危险了，走。我们走，
3: 走。哎呀，
10: 真危险呐！孩子，你可得谢谢那几个人呐，是他们救了你呀。
11: 是呀，
9: 你看这多危险呐！以后可不敢玩水了啊！
5: 叔叔，叔叔，哦，走喽！
6: 爸爸，我要吃肯德基。
1: 好，我们就去吃肯德基。哎，说好了，今天的事啊，可不能往外说啊。
6: 为什么？

0: 姐，你可真笨，我们可不能让别人知道爸爸是拯救天使的人，不然爸爸忙不过来的。
1: 嘿，我的宝贝女儿们真乖。

0: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日。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由联合国统一设立并推广。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滋养着万千生灵，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资源。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深入了解海洋，重视海洋保护，拒绝海洋污染、过度捕捞等破坏行为，用心守护这片蓝色疆域，维护海洋生态的稳定与平衡。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357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

0: 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

0: 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肝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

0: 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

0: 上。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6: 到，
8: 357号
6: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0: 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链接成。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您好，这里是96885吉人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4: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5: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6: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7: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8: 我们企业有20多个岗位，想招人。
9: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2: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如果此时此刻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呢，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两档直播，就做一件事儿啊。第一件哈，两件事了。第一件呢是什么呢？和大家来分享带有上新的岗位信息。这些上新的我跟你讲哈、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了，怎么讲它都有一个报名的截止日期，有的需要你在截止日期之前把你所有的简历上传到指定的邮箱，有的需要什么呢？去现场来进行报名，有的需要打电话

来进行报名。那具体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报名方式啊，我会告诉你，包括这个上新的内容出自于哪儿，我也会告诉你。提醒大家伙，上新的内容啊，可不是说你在一个平台当中能看得到的，都是我们搜集整理出来之后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有一些朋友说，那可能我错过了，或者说我整个的一个工作时间会比较忙，来你们直播间当中会比较少，但是呢我也想关注上新的岗位，或者说想看一下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怎么办？提醒大家伙，点我的头像，然后呢有一个公开群，点击这个公开群啊，无论是几群都可以进入。进入之后呢，我们也会每天和大家来发送带有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早间起不来，中午起不来的话，来关注啊，来关注。因为有一些朋友说，此时此刻我还处于一个找工作的一个状态，相对来讲比较放松，此时可能还没有醒透呢，那想找工作怎么办呢？中午十二点钟啊，中午十二点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样的上新的岗位、匹配岗位。看到好多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朋友分享来的啊，来自于关注的。介绍一下，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一个做就业服务的直播。全网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全网搜不到和我们一样的一个账号做就业服务的。人家可能有所图啊，但是我们呢，就是公益直播间，无偿的服务于求职者，无偿的服务于用工单位。那求职者想要在直播间当中看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岗位，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那如果说我的年纪大一点点啊，想要找基础类的岗位的话，或者我又不凭着我的这个学历来找工作的话，那也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啊，想要做一点什么工作，这些内容同样很重要，是必选项啊，在公屏上打出来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上新的啊，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有符合的话，我会告诉您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在哪儿，一定要记好，自己研究公告也很重要。我呢是挑重点的来告诉你，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对于专业等等，一定要自己研究。研究不明白，早七点、中午十二点，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就可以了。好啊，今天呢来看一下，有一些朋友说上新的岗位都有什么呢？比如说医院呐、学校啊、企事业单位啊等等，在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这个看一看特岗教师出公告了，就关注吉林省教育厅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吉林省2026年农村义务阶段这个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办法已经出来了。这次2026年呢，一共是计划招聘特岗教师，一共是637人，国家计划281人，省级计划356人，其中中小学的特岗呢是558人，学前的特岗是79人。包括啊，他这个实施国家计划的19个县不多说了，自己看。包括实施省级计划的21个县，然后在13个市区之内有学前教育计划，分别是哪儿？自己来了解一下啊，来了解一下。一般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是为准的啊，以师范类专业为准的。这个呢，有一个要求是，就是服务期未满的特岗教师不得报考2026年度的特岗教师资格审查的时候啊，核查出来了，一比对的话，就取消你的报考资格。但是呢，年纪有要求，一般不超过33岁。那如果你是退役的运动员、退役军人，年龄是可以放宽到35岁的啊，35岁的。其他的朋友自己研究一下这则信息的公告。提醒所有的朋友，不要认为特岗教师啊，我考完之后，我自己感觉不合适了，我就不去了啊，或者说待个一两年我辞职等等，不行。这个特岗教师呢有服务期限是3年，服务期呢是全部安排在乡镇及以下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独立设置的公办幼儿园来进行任教啊。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省教育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

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18号，6月18号资格审查同步进行，是6月12号到6月19号，但并不是说19号是你最后的报名时间，不是的啊，6月18号报名就截止了，统一来进行笔试啊。上面也有其他的一些电话，各市州的一个电话写得非常清楚，如果哪儿不明白，来关注官方网站吉林省教育厅，自己来了解。已经开始报名了，所有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看一下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看一下我举牌的内容啊。现在举牌的内容呢是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要求啊，岗位要求，岗位的这个出处在哪儿，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哪儿，采取网上来申请，那什么样的啊一个岗位自己来看一下，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关注官网。那你说官方网站当中我也研究了，我也看了，还是有一些问题不懂的话，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关注我们的直播。好的，看到了我们的朋友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服务于就业的，也感谢朋友的关注。关注什么意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所有的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一个放心的直播间。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我们的工作地点吉林广播电视台能找到我们的一个地方啊，不会说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自己的小心思。比如说朋友啊，这个你的岗位我没有匹配到，你加入群呢、啊、或者怎么样，我发资料啊，导流引流没有啊，就是很简单，你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我直接把岗位无偿的提供给你，像刚才一样举牌就可以了，举牌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不靠着你的学历找工作，我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我有我的经验，或者说我想换一份工作的话，也需要介绍一下自己啊。介绍哪些内容呢？年纪、性别，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技能，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此时此刻想换工作，告诉一下我你想换工作的理由是什么。有一些朋友啊，就直来直去的啊，我们都当成朋友处了，是不是？说我想换工作的理由很简单，我跟我的同事关系处理得不好，那个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你换工作的理由。其实换工作的理由无外乎就是什么呢？我的层级啊，我这个往上提升可能没有空间了。嗯，包括之前任子老师和我们沟通的时候，那个小姑娘特别的直接和他提到了，我原来在一个单位，那个单位也挺好的。他说，那你想换到我这儿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我是内勤类的岗位吧，我有点记不住了，是内勤类的岗位。然后我的领导天天加班到11、12点钟，我也要跟着加班，加班到9、10点钟吧，我有点受不了了，想换一下。啊，这个其实也不是你换工作的理由啊，不是换工作理由，你的层级的一个提升，包括啊我的这个薪资啊，感觉现在有点低了，想换一份高薪的也可以啊，这个是换工作的理由。有任何的问题，公屏上来进行留言，给你匹配岗位信息。感谢朋友的分享，也感谢朋友的关注。官方媒体直播间，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啊，这个吉林省教育厅发布的我们的特岗教师的这样的一则公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了。来，所有的朋友听一下，想当高中教师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感谢朋友分享直播间，感觉直播间的气质不错的话可以分享啊。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东北师范大学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再说一遍，是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26年的教师啊招聘启事。介绍一下东北师范大学，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了解，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呢是建校于1950年，是教育部直属的高校附属中学啊。现在呢有自由、清华、明珠、净月、北京朝阳、新城、深圳7个校区，涵盖的就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国际部，再往上的话就是东北师范大学了啊。现在看一下，它一共有3个岗位在招，每个岗位各招一个人啊，各招一个人，分别是高中数学教师、高中生物教师、高中物理教师。

啊，这三个岗位要求，听一下，岗位知道了啊，在招的是这三类教师岗位呢，面向的是2026届的硕士以及博士研究生，你需要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12月31号之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各学历阶段所学的专业应该符合于应聘岗位相关学科，在校期间表现优异，成绩一定要优秀啊。那如果说您是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或者省市学科带头人的话，报名截止时间你的年纪是不超过40岁的。这个啊，也就是为什么提到了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我们的院校层级啊、不太行啊，让你啊，当然是本科阶段了，然后呢让你去比如省会以下的一些城市让你锻炼，锻炼好之后你成了你特岗教师啊、正高级啊等等，带着你的职称回来啊，也是为什么。原因在这儿，原因在这儿，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16号，报名就截止了，报名就截止了，接着就是资格审查等等，如果说符合的话可以网上来进行报名，上面也有电话啊，如果说电话啊，这个了解完我们的这个报名上面的信息之后，1234把问题列出来，一气儿的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啊。阿土问这个是哪个学校？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啊，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招的是高中数学教师、生物教师以及物理教师，要的是2026届的硕博人才啊，硕博人才。来，有一些朋友说为什么这个还得是硕士呢？现在啊，不瞒大家说，你看一下小学可能本科的老师可以教，但是呢其实高中初高中及以上基本上就是硕士了，用工单位在招聘的时候都是硕士。在去年在这个会展中心举办的一场师范院校大型的一个招聘会的时候，南方的一所小学基本上本科不太能接受了，接受的也是硕士级以上的。所以啊，朋友们，提升自己的层级是有好处的，但是要看专业对口，有一些是需要你往上提升自己，有一些其实不用提升就可以走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的啊，走到工作岗位上的。来，这则信息出自于东北师范大学它的官方网站，有需要的朋友关注官网自己来了解。好，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九你正在直播当中，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背景吧。我们主要是服务于就业的，有些朋友啊可能对于就业政策不太理解，有一些朋友呢想在直播间当中拿到适合自己的岗位，需要介绍自己了，包括有一些面试技巧，像之前提到的啊，可能老师在和你交流，人资和你来交流的时候提到了一点，那想问一下你的联系方式，你的邮箱是什么？有些朋友是 QQ 邮箱啊，那为什么啊要问一下你的邮箱呢？其实啊也是有原因的，相当原因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每天都会和大家来分享面试技巧，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对于我的这个简历不太了解啊，我的简历到底要如何写？你也提到了简历要打人儿，怎么打啊？我着重写哪些内容？如果不太了解的话，或者想要看一下你的简历的话，来，简历可以发送到我的邮箱，一定要备注好做什么啊，一定要备注好做什么，想让我看一下邮箱等等啊等等，上面呢也是联系方式啊，也是联系方式。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来看一下啊，公屏上朋友的留言。水木这位朋友是男孩，专科，28岁，身高体重不要告诉我，有消防证，要换单位，想换什么单位？这次想找什么样的岗位？有消防证，从事消防工作吗？因为现在其实提到消防啊，有的是企业的专职消防员，就是我企业当中呢可能没有自己的消防员，我需要啊挂靠到其实第三方啊消防公司，但是呢有的可能是有培训有收费，这个是需要了解的，有的是政府的专职消防员啊，来，你想做什么？有消防证做什么？来告诉我。还有就是什么样的这个专科我知道了啊，想要做什么来告诉我吧，补充一下你的信息啊，补充一下信息。
好，接下来啊，这两天朋友特别好啊，这两天朋友都特别好。有一些朋友说，姐，我是二七届的，有没有实习的岗位？甚至有二八届的朋友都

已经开始动起来了，要出去提升自己的经验了。接下来的这则信息适合于所有的2027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的在校大学生啊，在校大学生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这则信息出自于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它的实习岗位，实习机构呢是中国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面对的就是境内外的2027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的在校大学生，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实习期是今年的7月份到8月份，大概是四周的时间。那在吉林省各市州来进行实习，也是要根据入围实习生的一个需求安排到相应的区域来进行实习的。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18号，报名就截止了。朋友可以来关注这个中国工商银行的官方网站，点击实习生招聘，或者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应聘，在线填写简历，完成申请啊，完成申请。来，上面呢也有咨询电话，如果说哪个位置不太了解的话，可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进行沟通。其实有一些朋友看到说，哎，工商银行他在招聘，竟然包括有一些这个岗位，他说竟然不限专业。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比如说金融类的啊，这个经管大类的一定会被优先，一定会被优先。好了，讲故事时间到，举个例子，也是我的朋友当中发生的一件事儿啊。有朋友他就是长辈在某家银行来进行工作，然后呢他学的专业不是经管大类的，包括计算机都不是，学的是其他文科类专业的，正好赶上了这所银行有招聘信息，他填了简历进行申请，然后等了一段时间呢，说什么用工单位没有给我打电话啊，我也看了，就复试啊，或者说这个甚至于审核吧，我都没有通过，想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啊。人家提到了，因为你的专业和他的这个银行不太符合，文科类的嘛，直接就在你的初筛当中就审过了啊，就掉下去了。所以呢，不要认为有一些岗位我一定能进入到银行，不是这样的。它的初筛，电脑来进行初筛，直接就筛过去了啊，筛过去了。来看一下所有的朋友，这个呢是我举出今天的第一个服务的牌子。所有的朋友，我的牌子就这么简单，你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可能有的时候我会在公屏当中问你一些问题，问的这些问题都不是白问的，不是咱俩在这唠嗑呢，一定是对给你匹配岗位更加精准是有要求的啊，有要求的。来吧，直播间当中的水来截图，用工单位长春市德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啊，他的岗位你就关注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他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他的监控岗需要持证的，长春市德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提醒他应该是三方公司劳务派遣制。提醒大家伙啊，就是用工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说用工单位直招的比较好，对不对？没有，我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个劲儿在说了，一个是岗位啊，一家用工单位不点名字了，是谁？他现在所有的人事代理制度已经从就整个集团啊，已经从人事就直招啊，直招直聘变为三方啊，变为三方，所以用工方式没有好坏之分，就看你选择。直播间当中啊，有用工单位直招的占98%，其他的占比2%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三方公司啊、劳务派遣等等啊。如果说啊，我不喜欢三方公司，想要用工单位直招的，你也可以在公屏上来告诉我啊，来告诉我。这个是在吉林市直播间当中的水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可以继续来截图官方媒体直播间，真人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的。有一些朋友留完言之后发现，哎，迟迟没有给我举牌，我滑出去吧，等会儿我再看一下，可能就是你滑走的那一瞬间，我就给你举牌了啊。我们是真人来给大家进行服务的，在于哪儿？在于信息的准确性啊，准确性。来，这家用工单位呢是在吉林市正大心血管病医院，它。

的消防中控员，消防中控员看一下地域接不接受，如果说接受的话，稍后的9点钟到11点钟，下午的2点到4点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人资老师沟通之后有任何的变化，这个岗位招满了不招了，或者这两天也有朋友跟我们一直反馈说这家用工单位在招聘，但是呢他怕我跑了哈，收个几万块钱的类似于这个保证金吧等等，靠不靠谱，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的话，一定要反馈给我，要么然点我的头像，所有的朋友如果点我的头像想和我来进行沟通的话啊，你把你的那个隐私打开，要不然的话呢我回复不过去啊，说对方设置了隐私，然后你给我的反馈就是他不回我，不是这样的，看一下你自己把隐私打没打开，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方式能添加也可以啊，来截图几种方式都能联系到我啊，都能联系到我来截图，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同时呢也服务于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还有呢就是用工单位，哎对，提醒一下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如果说你也有啊想发布招聘信息的话，点我的头像或者刚刚的那个联系方式啊，没有截到没有关系啊，再来换一个啊，联系方式总有一个能联系到我，联系上之后呢，我需要审核你的工商以及法人的信息，把这两项内容发送给我，发送好之后我们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就会怎么样呢，需要你把你单位的简介发送过来，招聘岗位的条件发送过来啊，然后就是现金了，这些内容发送过来，我们审核没问题了，在直播间当中给你发布招聘信息，公益的直播间无偿的服务为求职者。看到了好多朋友啊纷纷进入到直播间，有的呢是来自于关注，有的是来自于分享的，提醒大家伙，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我们的新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九你，专门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的，昨天呢是我们满4年的时间了，我们要冲下一个4年的时间啊，继续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一定要来关注，提醒一下初高中家长也是需要了关注的啊，也是需要关注的。水提到了说看一下长春的那个长春德意物业的那个是吗，好，没有问题啊，你其实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啊，如果记不住稍后来截图啊，记得来截图官方媒体直播间啊，一个真人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的直播间，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你，但是呢它是实时有上新有下架的啊，有上新下架的，上新的用工单位可能这个岗位招聘了啊，有招聘了，岗位更新了，有下架的是什么呢，这个岗位招满了或者不招了啊，它就会下架，岗位是实时变化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把所有的岗位发送到群里面，让你自己挑挑拣拣啊，挑挑拣拣。三朵小花问物业管家有吗，要介绍一下自己学历专业啊，我知道你要找物业管家了，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工作地域在哪儿啊，来告诉我，补充一下这些内容，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就可以了。来吧，水这位朋友想看一下这个长春的这个岗位，来截图啊，提醒一下所有的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岗位信息直白是不是给的特别的简单，就以举牌的方式给到你啊，给到你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极高集团啊，极高集团它呢是三方啊，这万科啊，万科，好嘞，撤回啊，撤回。来，水木来截图，长春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7险一金，它的消防监控啊，它的消防监控，可能有些朋友感觉哎，消防监控可简单了，在那物业待着，对不对？没事看看那个监控就可以的，不是的啊，所有的朋友，他也要求有消防监控证，有的消防监控的岗位是需要倒班的，有夜班，看一下，主要和用工单位来联系一下，好吧？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官方媒体直播间也提醒朋友们啊。找工作换工作持续来关注抖音号，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要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